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米饭，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幸福。
1: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但是我这人啊，我心眼啊，心热。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

0: 上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
3: 1937年底，随着晋察冀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军队的给养、军火的生产、后勤的保障等等一系列工作，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但是当时晋察冀边区原国民党政权机关已经瓦解，许多工作都由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代理，这与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形势极不相称。聂荣臻回忆说，老百姓看不到自己的政府，对当下感到惶恐，对未来没有信心。因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机构已势在必行。
4: 1937年11月8日，聂荣臻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成立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下设财政、民政、交通、经济、文化、出监等处，并建议由宋绍文担任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
3: 一周以后，也就是193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批复聂荣臻转晋察冀省委，可立即筹备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即以宋绍文担任，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1938年1月1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在富平县隆重开幕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49人。这次代表大会共开了5天，于1月15日结束。会议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选举宋绍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这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成立，重建了政权系统，统一了政策法令，民心得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开始逐渐恢复。为适应晋察冀边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1938年4月，根据中央要求，将晋察冀省委和冀中省委分别改为晋察冀区党委和冀中区党委，刘兰涛任晋察冀区党委书记，黄静任冀中区党委书记。1938年11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知成立晋察冀分局，彭真为书记，统一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工作。
5: 当时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地方政权还在，虽然一些县的县长跑了，但是国民党的区乡村政权体系还在，这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障碍。
3: 如何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赶在日军对这些地区实施扫荡之前，以和平的方式将这些地区的旧政权整合改造，以符合抗日的需要，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时任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后来总结说，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就是用双重政权开辟，用民主政治巩固，用两面政权应付日军扫荡，这三大法宝。共产党八路军每到一个村庄，要求村长召集全村百姓开会，由共产党的干部做宣传动员，

0: 彭真说，这些村长是旧的，而且有些是反动的，但这没有关系，我们所需要于他的只是利用他来召集全村群众开会，宣布成立救国会或动美会。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初，共产党在晋东北和冀西各县相继成立了由八路军代表参加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而在冀中各县则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动委会和救国会与国民党旧政权同时并存，即所谓双重政权。这样不但群众可以很快发动起来，
1: 打倒最后一人来包围国土，请大家捐钱。
0: 双重政权是在抗日根据地开辟阶段晋察冀边区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成功的策略。阎锡山当时说，共产党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是无政权阶级。而彭真却说，阎锡山还不晓得动委会就是实际的政权。双重政权建立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而真正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靠的就是基层民主政治。
2: 1938年，在晋察冀边区普遍建立了县政权之后，就开始着手区村选举。当时边区的选举法明确规定，凡不论党派、民族、宗教、性别、财产和教育程度，都享有一律平等的选举权。
0: 但是村级政权刚开始选举时，农民怕遭到旧势力的报复，没有参选积极性，每次选举还是以前的大户乡绅当选。为了解除村民害怕打击报复的顾虑，边区政府发起了清算村账、撤换鱼肉乡民、横行贪污的旧村长。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群众，看到共产党真的要为老百姓撑腰了，于是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当时在抗日根据地还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能吃苦，能耐劳，又积极又坚强，办事公平十六两，不分男和女，自有热心肠，不选滑头鬼，不选白眼黑心狼。据边区政府统计，到1938年底，晋察冀边区有8000多个村庄实现了民选村长。旧村长的倒台，终结了抗日根据地乡村里的双重政权。
3: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而最基本的力量又是农民群众。如果只讲统一战线，不关心农民群众生活的改善，贫苦农民连起码的吃饭问题都无法保证，那就谈不上发动群众。统一战线呢，也就
0: 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呢。中共中央早在1937年8月22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就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和赈济灾民。但是在晋察冀边区刚开始推行这一政策时，有人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广大农民。对此聂荣臻坚决反对，他说，绝对不能这样，我们的社会基础扩大了敌人的力量，是要吃大亏的。
2: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假如我们把边区的封建旧势力比作一头奶牛，我们是留住奶牛挤牛奶喝牛奶好呢，还是杀掉奶牛吃牛肉好？吃牛肉就是说把地主的土地通通分光，一下子吃完了，这当然很痛快，但是以后吃什么呢？
0: 聂荣臻分析说，把土地过早地分给贫苦农民，一切负担就要全喘过气来，猛然增加沉重的负担，反而会激起他们的不满。暂时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一方面使农民得到喘息，一方面又使他们对未来寄予希望，明白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抗日的热情就会保持长久不衰。大家听了一致认为，不能吃牛肉，还是挤牛奶好。1938年2月9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刚刚成立一个月，就颁布了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实行二无减租。
4: 要实行二无减租，就共产党不打地主，打土豪分田地了，改变了，地主不杀你，不扫地出门，但是你这个租，农民就租你的地，把租金要减25%。
0: 减租减息政策的推行，既没有伤及地主富农的根本利益，又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处境，有利于边区生产力的提高，促进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晋察冀边区在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也因地制宜采取了一系列创新。聂荣臻说，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77事变后，华北沦陷，教育工作完全停顿。晋察冀边区政府刚成立，聂荣臻就要求全力发展教育，提高军民文化水平。
5: 早在八路军呢出兵华北之前呀，1937年8月，中共中央呢就在陕北洛川呢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其中有一条就是啊，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教育制度和课程，普及义务免费的教育，提高人民觉悟，实行呢全国学生武装训练。
0: 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出通令，凡不遭受敌人炮火威胁的小学一律开学上课，男女兼收，免除学费。
6: 38年，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来到我们村了，这个由这个领导人组织这个学堂，哎，就是把这个学校组织好了，儿童都开始上学，上学就是差不多的孩子，有大部分都去了，有少部分不去的，这个学校里来动员你，领着校长来动员你，都上了学了都。从那会儿，这个文化上也可以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改变了这个村的这个没有文化的这种概念了。
0: 到1939年底，边区小学总数达到了10000余所。各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小学。随后边区政府又要求每个专区创办一所中学，先后有6所中学招生上课，在校学生共计40万人。此外还创办了抗战建国学院，还有从延安过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二分校。在社会教育方面，最常见的形式有冬学、识字班和民校。冬学一般是每年10月开始，到来年1、2月份结束，主要学习文化课和时事政治。识字班也叫扫盲班，要求村村都得办，专门对18岁到45岁的青壮年进行扫盲。民校是在冬学的基础上建立的，一般是晚上上课，学员多是村干部和一些冬学积极分子，通过民校学习掌握文化知识，提高思想觉悟。
7: 晋察冀边区虽然处在日军的包围封锁之中，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的困难。

0: 但是边区政府啊，注重实际，讲究实效，创造性的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和训练班，努力提高边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增强了边区群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坚定了边区居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 晋察冀边区政府还努力发展新闻出版和文化事业，当时在边区出版的报纸有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救国报和子弟兵等，这些报刊紧紧围绕边区党政军的中心工作，发挥着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任，既是边区新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打击日寇的头枪。
2: 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没有报纸，根本没有广播电视，这个都没有。深山里边、山沟里边、广大农村当中，老百姓听不到什么新闻，也很少的看到报纸，所以我家的报纸啊，是我们党的领导和群众联系之间一个最出名的、影响最大的、最派些效力的武器，就是办报。
1: 陈春森高中毕业那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底，陈春森从家乡河北省曲阳县只身前往山西省五台县参加了八路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组织上对他这个高中生十分器重，没有批准他上前线，而是让他和邓拓等人创办晋察冀日报。
2: 邓拓当时兴致勃勃呀，他是从福建来的，有北平来的，有四川来的，有的河南来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什么困难不怕，一心要打倒日本啊。从那开始不就日本就扩大了吗？扩大到最大的时候，1400人，平常的就是4-5万人，就是很大的队伍啊。所以就是发展很快，形势很好，很受欢迎。
1: 晋察冀日报的出现令日军十分惊讶和惶恐，日军每次扫荡都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想找到晋察冀日报所在地，企图一举捣毁以绝后患，但是日军始终没有得逞。
2: 北要山区啊，我们经过的是13个县，几百个村庄啊，这么天在上这么跑啊，带着个机器，现在来说就是我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带着8匹骡子，咱有机器在山里面游转着打报纸出报纸，可以想想它是多么困难。
1: 晋察冀日报在邓拓的领导下总结出一套成功的游击办报经验，记者必须深入基层，冲在一线采访，实行统一组稿、分散编辑、秘密印刷的办法，不拘一格办报。
2: 你每次进入围攻扫荡边区的时候，目标之一就要消灭我们抗敌报、晋察冀日报，把我们这个队伍要消灭了，天天行军。那最紧张的时候，每一天睡觉的时间都会少啊，因为敌人追我们了。
1: 在抗日战争极端艰难的岁月里，晋察冀日报就是边区人民心中的一盏明灯、一团火焰。边区居民只要看到晋察冀日报还在正常出版，他们抗日的信心就倍加鼓舞，边区人民就相信共产党还在，八路军还在，晋察冀边区丢不了。广大新闻工作者抄起枪杆子打仗，拿起笔杆子撰文，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牺牲在了冀中平原、太行山上、长城脚下，成为新中国永不磨灭的记忆。

0: 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文化事业，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更加纯粹。它以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唤醒了民众，武装了民众。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上学的孩童，无不在新文化的熏陶下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完善，成为新民主主义新社会的雏形，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到了坚强壁垒的作用，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4: 国家记忆，
0: 连年的战火已经让晋察冀边区人民不堪忍受，可是1942年春天却偏偏又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群众的吃住都成了严重问题，许多地方百姓靠吃树皮树叶果腹，生活异常艰难。不仅地方粮食短缺，部队粮食供应也严重不足，不得已以黑豆、麦麸、炒面充饥。由于营养不良、医疗条件差，导致疟疾、痢疾、回归热等多种瘟疫在边区蔓延，兵祸天灾一起降临，致使晋察冀边区人民的苦难日益加深。据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回忆，1942年初夏的一天，他策马从富平返回馆头村驻地，在路上他远远地看到一些外出逃荒的乡亲，衣不遮体，扶老携幼，迈着沉重的步伐，有气无力地从他身边走过，这一幕让他心酸难过。回到馆头村，杨成武马上让第一军分区政治部起草了一个通知，要求机关单位和领导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食，作战部队每人每天节约1两粮食，以支援群众渡过难关。尽管时局艰难，抗战形势紧迫，但八路军队伍却发展迅速，从1939年到1941年。

中共中央决定把延安抗大总校、陕北公学、卫生学校以及大批文艺团体陆续从陕北迁到晋察冀边区。晋察冀党政军机关、部队、学校基本都集中在冀西山区，80000多人的吃饭问题一下子显得颇为紧张。晋察冀边区居民在同敌人进行军事与政治斗争的同时，经济战线上的反封锁、反掠夺斗争也表现得异常激烈尖锐。这场斗争的胜负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物资的争夺上，特别是对粮食的争夺，关系到边区居民的生死存亡。冀中地区是华北的粮仓，但是自从日军占领以后，就逼迫农民把粮食缴到指定的仓库，每户只准留下一个月的口粮，实行所谓的配给制度。但是晋察冀边区的居民才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每当麦收季节，边区居民齐上阵，采取快收、快打、快藏，绝不留给鬼子掠夺的机会。

0: 但是到了1941年以后，送粮任务就变得异常艰难了。由于日寇在平汉铁路边上挖了封锁沟，筑了封锁墙，3-5里设一个碉堡，夜里还有探照灯监视，装甲车在道路两边来回巡逻，给粮食运输增加了巨大的困难。据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记载，仅在1941年秋季运粮中，就有160多人牺牲，损失马车300多辆，牲畜200多头。冀中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完成了支援山区抗日军民的任务，为巩固晋察冀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2年6月下旬，晋察冀边区财政会议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专门研究部队给养问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要求全体指战员与边区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部队要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要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展开，一面打仗哟，一面生产，熬过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在前，人民的子弟兵要面前无困难。这支生产之歌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展开，曾唱响沙河两岸、太行山岳以及雁北大地。
1: 那么军区呢，这个要求部队除了分片包干支援群众生产外，那么部队呢平均每人生产50斤粮食、100斤菜，并且规定呢不准占用群众的土地，完全靠自己来开荒解决。
0: 就这样，晋察冀边区军民一边生产，一边对付日寇频繁的扫荡，在天灾兵祸面前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英勇顽强。就在晋察冀边区人民和八路军为战胜饥饿开展生产自救的时候，日军又开始了对冀中的大扫荡，这就是后来被史学界称之为最惨烈的五一大扫荡。1942年五一大扫荡，日军集结了3个师团的主力、5个混成旅团的大部，以及各地伪军达50000多人。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从石家庄至定县、保定至大城、沧县至德州一线出动，并配备了飞机、坦克、炮兵、骑兵、自行车队，由北往南、由东到西，采取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先在边缘地区反复扫荡，稳扎稳打，然后逐步增建据点，形成包围圈，步步向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压缩。1942年5月27日拂晓，日军第59师团和第53旅团从定县出发，对北团村形成了合围。北团村距离定县22公里，是定南县委县大队和后方机关所在地。日军先是用炮火猛烈向村里轰炸，许多房屋轰然倒下，火光四起。经过1个多小时轰炸， 日军见村里没有反击，开始从东面、东北和东南向村里压缩。日军进村以后，很快就找到了地道入口，并向地道内投掷催泪瓦斯和毒气瓦斯，地道内的人大多窒息而死。
2: 我的姐姐和我的大兄弟中了毒了，毒死了。那个小兄弟给我来嘴来，他就着都往回跑。哎，他往回跑记住了，记得着这个十字架的记死了。一个八岁的一个妹妹，他一见这个一闻见这毒气，一时他一时就呛得慌，咳嗽，憋气儿。他都说哥哥我走不了了，我拽着他了，一时就躺倒了，躺倒就死在这儿了。
0: 李庆祥强忍着毒气的折磨，领着母亲向南爬去，爬着爬着看见了一点光亮，那是一个洞口。此时已是深夜，他看见红红的月亮挂在天上，他和母亲连夜爬到了薛庄子村死里逃生，一家八口人五人遇难。而同村的李新友一家则更加悲惨。
3: 我十二年庄中死的，有我的爸爸李双海，我的爷爷李老范，我的哥哥李同生，我的姑姑李双瑞，我的有一个姑姑李秀文，我的母亲李金娥，就是只剩下我和我这个姐姐。那会儿我才六岁，她八岁。
0: 当时李新友的母亲抱着他，领着哥哥和姐姐，本来已经冲出了毒气洞，但是他的母亲被埋伏在洞口的日军开枪打断了双腿，血流如注。他的哥哥哭喊着去为母亲堵伤口，结果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了。李新友当时还小，母亲往他脸上身上抹了许多血，并把他紧紧地护在身下，他侥幸生还。而他的姐姐中毒以后，虽然醒过来了，却被吓疯了。日寇在两天一夜的疯狂杀戮中，北团村800余人被杀害，其中37户遭灭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北团惨案。据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回忆，当时日寇伪军在冀中平原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以报复群众对八路军的支持。他们将年轻妇女轮奸后剖腹，把婴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把老人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真是罄竹难书啊。冀中百姓对这种惨状用4句话做了形象的描述：抬头见岗楼，出门过壕沟，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面对日军的残暴，八路军总部电令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程子华，要求冀中八路军务必坚持在平原反扫荡。5月下旬，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接到冀中军区指示， 冒险从饶阳西渡滹沱河，插到安平公路以南的南京塘一带。6月5日晚，常德善又率部经过一夜急行军，到达了肃宁县窝北村。
4: 在部队落脚以后呢，常德善马上就派人呢去侦查摸清周边的情况。6月7日晚上，侦察兵回来报告说，周边的村庄啊几乎都被日军占领了，只有这么一块似乎有意地放空。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与失散的第三师团取得了联系，三师团呢就住在附近的丁旺村。
0: 常德善司令员和政委王远英商量以后，决定部队继续北上向第三师团靠拢，如果遇到鬼子扫荡，相互还可以策应。部队从凌晨两点多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雪村。雪村距离顶旺村只有四五里路，常德善决定就在雪村驻扎。夏天夜短，四点多钟天就蒙蒙亮了。部队进村后布置好岗哨，叫醒老乡，正准备安排住宿。这时瞭望哨发现河宿公路方向有五六十辆日军汽车朝雪村开来。几乎与此同时，敌情一个接一个报来，肃宁县城、县县脏桥、饶阳方向的敌人全部出动，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包围圈已经形成。大约五点左右，枪声先从东北方向第三师团驻地顶旺村打响，紧接着西南方向也枪声四起，肃宁、饶阳的敌人围过来了。常德善和王远英率领部队就往北面跑，想与第三师团会合。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冀中平原一览无余，八路军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奋起反击，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杀。只有少数人跟着常德善和王远英顺着壕沟跑到了公路附近，但是日军已经把公路封锁了，正向他们压了过来。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疯狂扫射。许多八路军战士被击中倒下，司令员常德善头部中弹，当场牺牲。

0: 王元因双腿被打断，在日军扑上来之前，他举起手枪自杀殉国，时年26岁。
1: 此外呢，还有33政委王维也壮烈殉国，还有副团长肖志国、总支书记沈孝天、二营营长邱富和、分区侦察部长杨克夫以及警卫连全体战士牺牲。参加雪村战斗的700多名八路军将士，幸存下来的只有100多人。
0: 面对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除留一部分兵力坚持冀中斗争外，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陆续突围向外转移，留在冀中的抗日武装和广大群众在极端残酷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使侵占冀中的日本侵略军没有得到一天安宁。寨北会议之后，北岳区主力部队立即行动起来，1/3的兵力化整为零，穿上老百姓服装，组织成几十支武装工作队，20-30人一组，向敌后之敌后挺进。武工队深入敌后，采取灭岗哨、拔据点、掏窝子等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让敌人防不胜防，闻风丧胆。武工队所到之处，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他们通过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以瓦解伪军。同时大力捕捉汉奸，摧毁敌伪政权，并在各地组织起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人的后方重新燃起了抗日火焰。武工队所到之处都告诉乡亲们，共产党没有被消灭，八路军还在战斗。在半年多时间内，武工队作战400多次，毙伤日军1900多名，伪军2000多名。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疯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深陷冀中人民游击战争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切为迎接八路军主力部队重返冀中平原创造了条件。
2: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但是啊，太划算了。
4: 这个驼五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2: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5: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6: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

0: 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相信

0: 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芳，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她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芳，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芳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精神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台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

0: 谜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100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大美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1: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2: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0: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独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但是我这人啊，我心眼心热。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

0: 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6: 1957年，陈学俊随同交通大学迁来西安。当年他是队伍中最年轻的教授。
7: 当时是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周总理认为要迁一个有名的大学到西北来，提高西北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周总理的意见。我们是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全家迁来西安。
6: 现在上海的徐汇路周围已是高楼林立。上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分部曾经在这里紧靠当时的徐家汇火车站。分部围墙上开了个临时大门，出门就是铁路，专列就停靠在校门口，几乎每隔一天即可向西安发出一个专列。搬迁速度之快也是少见的。到1957年4-5月间，学校的大部分图书资料、实验设备和课桌、课椅等家具，都已迁到西安。1957年是交通大学举校大搬迁的决定性一年。1月25日，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提出工作目标，动员全校一切力量，为胜利完成迁校而努力。1957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他们在西安度过第一个春节。报道说，大年初一，交通大学物理教授赵复新见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在西安的春节过得很好。迁来西安的师生们正在逐步适应大西北的生活，而上海的搬迁工作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陈学俊此时也在上海为西迁做着准备。1948年，27岁的陈学俊就成为了当时交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1957年迁校时，他和同是交通大学教授的夫人袁旦庆已经有了4个孩子。他们不仅要为系里搬家做准备，还要做好家里的搬家准备。
7: 我跟我爱人吧，带着小孩去了。
6: 正当他们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时，学校突然通知说搬迁暂时停止了。搬迁

0: 暂停出现在1957年迁校高潮期间，它的发生与当时形势发展密切相关。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发表，在学习讨论中，大家对由来已久的交大迁校是否必要展开讨论。1956年，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发生战争的危险解除，曾经是国防前线的沿海地区工业建设要重新启动。在上海，交大的原址要新建南洋工学院，而交大自身向科学进军的任务也骤然加重。另一方面，西安校园还在建设，学校与工厂企业结合等许多条件一时还跟不上，这样就渐渐出现了对迁校必要性的讨论。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上海还要继续发展，还要办新的工业大学，而西安的需要又不见得那么急迫，为什么非要内迁不可？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如果西安需要一所多科性大学，交大可以进行支援，而不必迁校。
1: 这个沿海地区啊，还是要得工业加强建设，因为这个地方的基础好啊，我们上去的快啊，所以呢，形势的缓和了，那个时候学校里啊，有一批教师认为，交通大学是不是不要迁了？因为形势变了。
0: 有关迁校问题的激烈争论，影响到了迁校大局乃至学校进退。迁校工作暂停，西安新校区的建设也一度停止。迁校究竟对不对？是坚持继续迁到西安，还是撤回上海？这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人们面前，交通大学还迁得动吗？西迁意味着连锅端、连根拔、整体移动，不仅学校整体搬迁，教职员工也要以家庭为单位整体搬迁，有的三代一起迁，有的两代一起迁，户口也破釜沉舟地从原籍注销。除了住房搬不动，家具、衣被、烹饪用品、坛坛罐罐都要一起搬迁。把西和迁两个字合在一起，人们就可以想见其中有多少问题和困难，对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是多么大的考验，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需要有多么大的毅力。
2: 提前当时一决定下来以后，那我们都是年轻人嘛，当时那是很兴奋的，觉得好像国家需要建设，需要这个发展西北啊，这些东西，那很兴奋，激动激动。但是呢，对老一些的人呢，就拖家带口的，那就顾虑比较多了。
3: 我们很多年轻人顾虑比较少，打号召迁校我们就迁，但是有一个顾虑，说这些老教授不去，我们迁过来撑得起这个场面，所以大家顾虑很多。
0: 交大迁校当时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焦点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交大再迁回上海，势必会影响到已经迁到西北的科研单位和工厂企业，其中就有来自上海的多家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黄河机器制造厂、电力电容器厂等等。不少西迁单位都是以交大为榜样，所以交大迁校问题的处理与实施，不仅事关交通大学一所学校，还关系到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和沿海支援内地的大局。
4: 因为这边好多工厂企业倒是，甚至我们隔壁那个时候还有个动力学院嘛，还有很多有些学校倒是从南方迁过来的。特别是有些军工企业，那你交大如果退回去了，那影响全局了。
0: 无论社会上还是交大校内，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

0: 交通大学西迁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的。身为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曾为交大成功西迁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他所做的大量工作甚至超出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亲自指挥。交大由于西迁而成为周恩来总理关注程度最高、注入感情最多的一所大学。当年周恩来总理非常了解，交通大学从南洋公学发展而来，是中国最早自行创办的高校之一，老底子很厚，工程教育很强，既是著名学府，也是民主堡垒。1956年夏天，针对当时局势发展，国务院曾就交大迁校问题进行过一次复议，坚持交大迁西安。但是周总理也考虑到上海发展的需要，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口头指示，同一班必须留一个积淀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序。1957年四五月间，由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上的争论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再次惊动了中南海，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1957年5月23日至25日，周恩来总理连续三天就交大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邀请赴京的交通大学教授座谈，从傍晚7点一直谈到次日凌晨2点。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意见，也不管是激烈的看法还是折中的见解，他都一一耐心倾听。
1: 周总理亲自召开了我们的些老教师的这个代表人为这个到中南海去开座谈会啊，说明这个思想工作的艰巨啊。那个是党的党员必须要自己以身作则啊，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0: 1957年6月4日，国务院召开解决交大迁校问题的会议。周总理在讲话中对各方面情况做了精辟分析，指出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根据形势的变化，周总理对交大的迁校问题提出三种解决方案。第一是高的方案，大部分专业迁往西安。第二是低的方案，即全部迁回上海。但总理指出，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交大师生也将于心不忍。
2: 国家的原来的建设就是你在这要这支援西北建设，你现在怎么就又走了呢？这个都说不过去。
0: 第三是折中方案，愿留西安的留下来，这样即使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对支援西北也有很大的好处。周总理表示相信，道理讲清楚，会有人愿意留下来。
2: 西安交大的建设已经成型了，已经是很完整的一个大学了，就所有的基本建设什么都已经成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就这么简单的迁回去，那国家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0: 1957年，校园中因迁校问题发生争论，这时在校刊上发表了《我的看法》一文，作者是交大校医院医生沈云飞。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不懂教学方面的事，所以我随学校走，学校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上海、西安或兰州、乌鲁木齐等等，我都应该跟着走。难道一国之内先进地区不应当帮助落后地区吗？上海不应当帮助西安吗？沈云飞是上海有名的西医大夫和医学教育家。1946年，应吴宝峰校长之邀，放弃经营多年的私人诊所，与同为西医大夫的侄儿一并进校，担任交大校医。 1955年得知交大迁校，沈云飞当即表示愿意带头前往西安。那一年他已经66岁了。彭康校长心有不安，再三登门劝阻，但老人家决心已定，坚持到底。彭康校长感动之余，叮嘱他一定留下上海的住房，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几乎在江南鱼米之乡度过一生的沈老先生，迁校后不顾年老体衰，就在西迁纪念馆的这栋小楼里，也就是当时的医务科，连续为师生服务了8年，直到74岁的时候才退休回到上海。5年后仙逝，终年79岁。1957年，交大迁校问题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此刻，不仅在上海、西安两地，多个省市也都参与了交大迁校问题的讨论。到处都可以听到肯定的声音。其中，老校友武特工、老校长黎兆桓等都明确表示支持西迁。勉励大家要从全国大局着眼，担负起建设西北的责任。交大校友钱学森十分关注交大迁校，他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对于迁校的决定是明智的，我们应该服从并支持这样的决定，并写信给彭康校长说，我的最高希望是明年能到西安参观母校新址。1959年9月19日，钱学森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在苏庄副校长陪同下参观了母校新址，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经过反复分析商议，1957年6月23日，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在交通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的方案。6月25日，在交大党委常委会上，彭康校长提出交大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统一领导。周总理阅定这一报告后，亲笔写信给杨秀峰部长，关于交通大学解决迁校问题及上海、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前已口头同意，现在正式函告批准，请即明令公布，以利进行。自此，一校两地的新方案予以贯彻执行，一度停滞的西迁工作又开始快速运转。满载着图书、档案及实验设备，也装载着科学和文化的列车，从我国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源源不断地开往了大西北的中心城市西安。至1959年，交通大学完成主力西移，绝大部分专业和师生迁到西安。1957年9月，陈学俊夫妇带着4个孩子，乘坐交大第一批基础技术课与专业课教师的专列前往西安。临行前，他们注销了户口，并将解放前购买的位于上海市闹市区古岭路的住房交给了上海主管部门。
1: 上海的房子后来我就送给上海的房管局了，那是很值钱，在这个国际饭店的后面，那是留到现在，那很值钱。
3: 陈学俊先生他当时家是在国际饭店后面那个地方有一套很好住宅，你现在的价值连城几千万的钱。
1: 我不觉得可惜，我只愿细胞了，我这个那个送给上海，就送给上海市。
0: 陈学俊所在的动力机械系全部迁往了西安，当时全系共有教师52人，其中43人是举家西迁。 这张照片是交通大学造船学院画法几何及制图教研组迁校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合影。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留在上海，一部分迁往西安。周恩来总理曾经十分动情地说，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国革命发源于东南，成功于西北，太舒服了，不能锻炼培养青年，应该去锻炼经得起风霜。西北是苦，不仅有风，而且有大风，引导青年克服困难，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当时西迁人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最年长的66岁。每一个迁来西安的交大人，想的是祖国的大家庭，大家都义无反顾，坚决西行。
4: 那时候真是热血沸腾，根本只要需要嘛，我们哪都能去。
1: 当时的思想就是要到艰苦地方去，到最困难地方，准备最需要的地方去。
5: 当时就是说，就是那个共青团员，这是苏联共青团员之歌。那么就是，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结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祖国。再见吧，不对，
6: 我们再见吧，
5: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就这种歌，就是非常振奋的那种。
0: 1957年，交大校园内，人人都在说钟兆麟先生。这位从南洋中院读到南洋大学，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后，又回到交大任教，已经具有20年教龄，教过钱学森、王安等上千学生，并作为中国电机工业创始人之一的国家一级教授。钟兆麟先生始终是教师队伍中拥护迁校的一面旗帜。他经常对学生们说，不把西北开发建设起来，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繁荣昌盛。
1: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非常非常爱国。
0: 1957年迁校发生争论时，钟兆麟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支援西北，每个教师都有责任，希望大家克服困难，负起责任来。周恩来总理曾经说，钟兆麟先生年龄比较大了，夫人卧病需要照顾，就不必再去西安了吧。钟兆麟微笑地婉拒了，还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安顿好妻女，孤身一人带头去了西安。钟兆麟独自一人常年在西安讲授关键课程，开展科学研究，指导青年教师，忙得不亦乐乎。可是生活上却再简单不过了，身着已经穿得很旧的中山装，天天吃食堂，偶尔进城去上海迁来的东亚饭店吃点江浙风味的饭菜改善一下。改革开放后，钟兆麟老先生已是耄耋之年，需要拄杖而行了，还不辞辛苦前往新疆和甘肃等地考察，还想着学习维吾尔语，好为新疆人民服务。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他还对开发大西北提出建议。
1: 他认为一定要发展铁路，一定要通到新疆，往西面通，这个是他心心念念的事情，要发展铁路。他因为交通修好了，铁路通了，老百姓就富了，国家也好了。
0: 钟兆麟去世后，学校将他耕耘一生的实验室命名为钟兆麟电机工程实验室。1957年，钟兆麟带领电力工程系师生来到西安后，带出了一支过硬的学术队伍。他从事电工教育60年，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科技人才。 生前钟兆麟老先生留下遗嘱，将毕生

0: 将所有积蓄设为教育基金，以奖励后学。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2: 这个头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3: 这个驼五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五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五十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国家记忆。
3: 在西安交通大学，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图书馆，至今仍是学子们的读书圣地。其馆舍规模当年居国内高校之首，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图书馆。这一对充满青春活力的学子塑像，从有图书馆的那天起就摆放在门前。

0: 至今仍能让人联想起以机电为主向科学进军的沸腾年代。1956年暑假后，万白武从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教研室被抽调出来，奉命到北京清华大学进修。
1: 我被学校指定要去负责筹备一个新的专业，有关于自动控制方面的专业。
0: 万白武所说的新专业是自动学与远动学。该专业的设立和建设将放在交通大学的西安校区，而筹备工作在上海就已经开始了。
1: 我在上海就酝酿了，因为我56年就到清华了，而且当时筹备的时候都向国防靠拢，所以觉得应该放在西安，因为西安你知道有很多国防工厂。当时
0: 1958年上半年，教育部批准交大建立自控专业。万白武提前结束了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工作学习，9月1日回到上海，准备举家迁往西安。这时，他的妻子黄德秀已由学校办好了调动手续，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调入交通大学。
2: 要随他过来的话呢，把我的这华东师大的这个就转到这个交通大学，然后一起随着交大去的。
0: 1958年9月8日，万白武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坐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这也是交通大学大规模西迁的最后一趟专列。此时的交通大学西安校区，仅仅经过3年多的建设，就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规划最为合理的大学校园。大学校门坐南朝北，与朱门幻彩、宫灯高悬的兴庆公园一路之隔。60年前，悬挂着交通大学校牌的校门还是木质结构。圆拱形大门进入学校，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中心教学楼、行政楼、图书馆层层递进。楼宇间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实验室和实习工厂的建设。实验室和实习工厂对于工科大学来讲，重要性不亚于战士们手中的武器。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徐家汇老校园，所有的实验室都集中在工程院，非常拥挤。
1: 老交大传统要从实验呢，他这个实验室以及这个实验工厂非常小。
0: 而在交通大学西安校区，实习工厂和实验室却高大气派，宽敞明亮。
1: 我们这里整套的实验室以及这个实习工厂很漂亮的来都建起来，这个是有的条件。
0: 一组数字可以说明上海与西安实验室规模的变化。1958年，热处理和金属实验室在上海300平方米，在西安建成的达到3500平方米。压力加工和铸工实验室在上海1400平方米，在西安建成的达到3800平方米。其他在西安建成的实验室，如金切实验室2000平方米，高压实验室1900平方米，锅炉实验室达到了1600平方米。上海实验室的总面积是8811平方米。西安则达到了25847平方米，面积几乎是上海老校区的3倍之多。条件和环境在当时更属一流，如铸工厂的通风设备为全国第一，全部自动化。到1959年，西安校区已建成和正在筹建中的实验室45个，其中尖端专业的实验室。

0: 达到了18个。实验条件的根本性变化不仅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保证，也为新专业的建设创造了条件。1959年9月下旬，自控专业正式成立了。万白武受命负责这个教研室，从工企专业抽调了10名4年级学生作为自控专业4年级学生，将自控专业按5年制教学计划从4年级办起。自控专业初建时，教师们都是年轻人，年龄最大的蒋大宗教授35岁，万白武30岁。学校要求新的专业开课一定要有新教材，在当时人手紧缺的情况下，系里把准备教材的任务交给了每一个任课老师。有了新教材和实验室，学生们一方面可以加强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实验去验证课堂中所学的理论知识。
1: 尽量想办法去实验，达到我们真正这个课质量也高，实验也能开全啊，毕业设计什么水平也能做好，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奋斗目标。
0: 1960年，自控专业为祖国培养出了第一届毕业生。经过不懈努力，学校不仅增添了自动学与远动学、数学与计算仪器等一批新兴学科专业，还新设了工程物理系，为国家培养当时最紧缺的原子能人才。这是一张焦大人最难以忘却的照片。在草棚大礼堂，阳光透过缝隙洒进会场，师生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学校发展规划。西迁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艰苦创业。学校紧抓学科建设工作，在努力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也成为科学教育战线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军。从1956年开始西迁到1959年，4年间，交大西安校区发展迅速，加上西安、上海两部分距离较远，管理不便。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部分分别独立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教育部原部长蒋南翔曾指出，交通大学大部分系科于1956年迁来西安。1959年，交通大学的西安、上海两部分分别独立建校。从老交大到新的西安和上海两个交大，不但是量的发展，更是质的飞跃。事实充分说明，西安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调整高等教育事业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正式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此时的西安交大不仅教学工作在继续进行，同时也在为中国西部工业的发展献计献策。20世纪50年代，仿制苏联的油井钻卡重达60-70公斤，极其笨重。大庆铁人王进喜迫切希望能有专家来帮助解决这一难题。怎样才能减轻石油钻卡的重量？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金属材料学专家周慧久的肩上。 周慧久在大量查阅科技书刊后，发现苏联学术界有一种过于强调材料塑性、韧性作用的倾向，这大大限制了材料强度潜力的冲击。

0: 充分发挥。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周慧九擎起了向这一领域攻关的帅旗，带着他的数名助手和学生多次来到大庆油田实地调研。
1: 所以周先生呢，希望搞一个平衡点，什么情况下工作应该强度高，什么情况下工作应该韧性高，应该强度高的地方你不要去追求韧性，而这个追求了低强度，结果机器的寿命越来越短，就是搞这个。
0: 周慧九带领师生深入到宝鸡石油机械厂进行攻关，对造成机械产品粗大笨重、使用寿命不长的情况提出了小能量多次冲击抗力理论。
1: 当时他们就是搞科研，就是搞小能量多次冲击，就周先生这个。那么天天我们回去睡觉的，他们不睡觉的。
0: 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探索，周慧九带领师生们研制出来的轻型吊卡，重量仅为仿苏产品的45%，仿美产品的60%，大大降低了石油工人的劳动强度。上世纪60年代，周慧九的秘书胡奈塞在一次法国友人前来参观时担任讲解员，碰到了这样一件趣事。
1: 有个老太太站在最前面，现在想起来也就是50-60岁吧。那么我在那里讲，我说王金喜这个怎么样，我慢慢改变了这个菜的。哎呀，那老太太就拼命鼓掌，我也纳闷，你老太怎么那么来劲呢？
0: 原来那时中法友好协会每个星期放一次中国电影，有一次放了一部片子叫《女子采油队》。1957年8月，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成立第一支女子采油队——三八采油队。片中两个姑娘就能轻松地搬动油井钻卡的画面，引起了法国友人的质疑。因为他们不知道当时姑娘们已经用上了周慧九研制出来的轻型吊卡，所以看完后观点上分成了两派。
1: 一派人就说中国人吹牛，就是那个三吊啊，就是那个吊的那个，他说女的是绝对搞不动的，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中国人吹牛。他呢，他说他是非常相信中国人没吹牛，一定是有什么里面的奥妙在那里。他说我今天一看，一个那么粗要两个小伙子扛不动，一个那么细，这不是刚才看了25公斤吗，那个原来是要60-70公斤，那么当然扛不动了。那么这个他说我回去我就有足够的说服力，所以我对这个印象是非常非常深。
0: 由周慧九主持的金属宏观强度研究项目被誉为高教部直属高校科研成果五朵金花之一，上世纪80年代，其相关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周慧九当年领衔的金属材料实验室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如今，在交大校园里分布着29个国家级重点科研基地，122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他们与能源、动力、化工等领域的相关企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广泛的科研合作，在推动国家科技发展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这里飞扬出强国兴业的科技梦想，面向国家需求的重大成果不断涌现。为弘扬周慧九先生的科学精神和教育思想，学校与老先生90华诞时特设立周慧九院士基金会，并在校园中矗立了一尊周慧九先生半身铜像。师生们还曾为铜像配诗一首，抒发对先生的纪念缅怀之情。诗中写道：“德望常昭终可亲，日月天地周慧九。”这座面容慈祥庄重的雕像是193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的钱学森。他的一生都与母校联系在一起。

0: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为中国成功发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始终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钱学森曾经提出大成智慧学教育思想，集大成得智慧，其核心是要打通各行各业学科的界限，使整个知识体系各学科技术部门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培养青年人具有大智大德的思维结构和内涵，让青年人的思想奔放驰骋在一个广阔而科学的天地。钱学森的构想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不小反响，这个构想究竟能否实现，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上个世纪80年代，少年大学生已经开始走进大学的校园，他们成为了钱学森教育理念最早的参与者。这些孩子是西安交通大学招收的第26届少年大学生，他们略显稚嫩的身影始终是大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已经走过35年，1200多名毕业生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66年，研究生毕业的陶文泉站上了西安交通大学的讲台，开始了从青春到白发的事业。已经年过80的陶文泉手执教鞭已经走过了50年，虽然传热学、数值传热学、计算传热学等课程陶文泉已经开设了几十次，讲过无数遍，但每次课前他都会重写讲稿或者修改 PPT， 纳入新的体会和内容。
1: 一方面是这样，我觉得每次上课会发现，哎呦，我这地方可能讲的不是很好，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法。所以我的以前的讲稿或者现在的 PPT 每次都要稍微做点修改或者增加点新的东西。另一方面呢，因为材料很多，内容丰富，你上课的时候最好所有东西都在你脑子里面前后连贯，很自然讲下去，学生听起来很有兴趣。
0: 陶文泉曾经答应弟子上课上到70岁，可今年他已经81岁了，还依然在教学一线，而且有很多是300-400人的大课。何雅玲是在陶文泉院士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他们已经是交大能动学院热工教研室的第3代、第4代学术带头人。2015年，院士师生二人同时获得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和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精勤育人的交大传统薪火相传，在校园里传为佳话。正是有了几代人的开拓进取和不懈努力，西安交通大学培养和引进了包括两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等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逾1000名。西安交大已成为祖国西部高层次人才聚集的高地，成为国家在西部地区培养高素质人才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构筑起了我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脊梁。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朱温是如何建立后梁的，唐王朝是如何覆灭的。你看，大唐辉煌显赫一时，那还了得吗？自古以来，要提起唐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凡事都有终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唐王朝也不例外。自打这黄巢起义失败之后，唐熙宗回到长安，这时候唐王朝名存实亡，各地藩镇在镇压起义的过程当中扩大势力，扩大地盘，招兵买马，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其中最大的就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还有宣武节度使朱温。这个朱温穷人出身，贫苦家庭的孩子，打小游手好闲，一共弟兄3人，哥仨属他最为

0: 奸诈。
1: 那哥俩啊，比较老实，比较实诚。黄巢起义之后，这个朱温也参加了起义军，而且受到黄巢的重用。到了起义军的危机关头，结果这个朱温带头叛变，投靠大唐。你看这个堡垒啊，最容易打内部攻破，这样一来给这大唐王朝帮了大忙。古往今来的叛徒咱没少说，像黄巢身边的朱温，像那个吴三桂也是一样。引着清兵入关，吴三桂投降了，要不然这清兵也很难打进山海关，一个道理。这个唐王朝很高兴，对待这个朱温是另眼看待啊。唐僖宗给他加官进爵，而且给他赐了个名字叫朱全忠。你看有些史书上说朱全忠建立后梁，朱全忠是梁太祖，其实他和朱温呢就是一个人，派他镇压起义军。黄巢起义失败之后，这个全国变得十分的混乱。咱说了，地方上新老军阀割据一方，根本没把这朝廷放在眼里。朝廷之中呢，依然是宦官掌权，这些人把持大权，他们在北司办公，常常推翻由宰相领导的南司衙门，皇上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现在管不了人家。公元889年，唐僖宗死了，按照惯例，宦官把僖宗时的这个弟弟李晔推上了台，历史上号称唐昭宗。这个昭宗和僖宗比起来大有相似，要说享乐啊，要说什么美女美酒玩，这一点和这僖宗啊可有一比。但是呢，这个昭宗毕竟和僖宗不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想法。这个人呢不甘心宦官掌权，不愿意做这傀儡，不愿意当这木偶，于是乎偷偷把一些心腹大臣给找来商量，什么商量？摆脱宦官的控制。但是在当时，说说容易，做起来难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打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开始，就把这宦官呢增加到了数千人，尤其是让高力士参政以后，这宦官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到了唐文宗时期，又爆发了甘露之变，使得宦官更加控制了朝廷大权，一直到公元900年，唐昭宗才通过宰相崔胤跟黄巢手下的那个降将朱全忠，也就是朱温，这才联系上。靠着朱温的支持，把两个宦官头目给宰了，宦官的势力略有收敛。可是这样一来打草惊蛇了，那宦官还有呢，不是就这俩人啊？掌握军权的宦官刘继树还有王仲先，哥俩一合计干什么啊？杀鸡给猴看，这还了得，想造反吗？赶紧找人。找谁？找掌握政权的王彦范和薛齐窝。四个宦官头目凑到一块儿了，这四人一咬耳朵，干脆废了昭宗，另立新帝。说废人家那得找机会呀，不能贸贸然就进去，等来等去这个机会来了。这年冬天，昭宗皇帝呀在打猎的途中喝多了，酒后啊这人呢就容易办些糊涂事儿。要么怎么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呢？回宫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几个太监宫女儿给宰了。刘继树一看，嘿，这可是送来的好借口，

0: 二天一早带着兵把胡安宫是团团包围，命人把宰相崔胤也给调来了。啊，宰相，相爷，你看看，有这样皇帝吗？动不动就杀人，这是暴君，这种皇帝怎么能够治理天下呢？我看不如废了他，另立新君。你表表态吧。唰啦一下把腰刀拽出来，言下之意，你要说个不字儿，我一刀就把你给砍了。崔胤一看两旁这些人剑拔弩张，自己要说个不行，恐怕就是筛子了，那就得扎透膛。好，没敢反对。刘季书立刻用这宰相的名义上书皇帝，要求太子出来监国，带领着数千兵士冲进内宫，见人就杀，一直冲到昭宗的寝室，把这昭宗皇帝给吓得嘚儿啪，把床上掉下来了，饶命，饶命！昏君啊，你现在才知道晚了，你看我有账。说着打开个本，某年某月某日我让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事儿，你不听，你犯了罪了。某年某月某日你犯了罪了，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每说一条在地上画一道，每说一条在地上画一道，结果在地上画了几十道，气呼呼走了，命人在外面把宫门反锁，把这锁眼里灌了铁汁儿，把这皇帝给囚禁起来。出了宫门假传圣旨让太子监国，而且杀了昭宗的弟弟，把昭宗身边的这些宫女宫人太监有一个算一个，一天杀一批呀。杀到什么程度，白天天天往外拉尸体，好家伙，可以说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呀。翻回头再说这个宰相崔胤，崔胤现在也被人家变相给罢了官了，弄个空头宰相。崔胤心说这可怎么办，不行啊，我赶紧得跟朱温商量商量，写了一封信命人赶紧送给朱温，说你赶紧回来，要不然呢这京城就得反了天了，同时监视这四个太监头目。这个崔胤就发现禁军的将领孙德昭这个人不大满意这四个太监的做法，我能不能先跟他联络上，把他拉拢过来，正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这朱温虽然说有兵权有能耐，远在大梁，这够不着啊，鞭长莫及。对，找这个孙德昭，跟孙德昭一谈，哎，孙德昭是一拍即合，我也有这意思，我愿意弃暗投明。书说简短，在除夕的晚上，这些人在宫门口埋伏好，第二天大年初一，王仲先头一个溜溜达达过这宫门，毫无准备。王兆先心说，谁敢杀我，谁敢碰我，慢说杀，你就把我身上的汗毛碰到一根，你都得给我跪着扶起来，大摇大摆。结果刚走到宫门这，叫孙德昭领人嘁了咔嚓给剁成肉泥，把脑袋给拎起来了，拿到这宫门口给这个昭宗看。昭宗不敢相信呢，这是真的吗？啊，哎呦喂，当确实看到这才放了心。与此同时把那仨太监头目也给逮来了。那还有个好啊，崔胤指挥乱棍打死，噼啦啪嚓都给打死了，把这昭宗又给迎出来了，重登帝位，改年号为天复元年。当然昭宗这一重新登基，论功行赏都给封了官了，包括远在大梁的朱全忠，也就是朱温，也给封了官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可是这个昭宗啊，仍不愿意啊，把这权力禁军交给外人。提拔了两个新的宦官，一个叫韩全慧，还有一个叫张彦宏。你看，换汤不换药，能没有矛盾？能不埋下祸端吗？您就往后听，这毛病是越来越大呀。单说这个韩全慧，韩全慧一看，好啊，这崔胤这还了得吗？你听着谁？你不就仗着身后有个朱温吗？我也找后台，我找谁呀？选来选去，找到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找到他了。跟李茂贞一讲，李茂贞连连点头啊。李茂贞这个人也颇为不简单的，他想效仿三国年间的曹孟德，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和这个韩全慧啊是一拍即合。可是这事儿叫崔胤给听说了，崔胤一听就一打机灵了，好家伙，多悬吧啊！这凤翔离着长安多近，伸手就到啊！倘乎李茂贞发兵，那朱全忠帮不上忙，不行啊！赶紧叫朱全忠带兵来，写封信发给朱温，叫朱温领兵带队把皇上接走。这年10月，朱温发兵70000够奔长安。韩全慧也听说了，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变化，赶紧先下手为强，劫持这个唐昭宗去凤翔。昭宗也知道怎么回事，你看他也不傻，不想去，不去不行，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光杆司令。韩全慧领人在皇宫里一放火，你出来不？你不出来就得烧死。你看以前有火烧绵山，结果把介子推还有介子推的老娘给烧死了，和现在这一点也有点相似，这叫逼宫啊。你出来不出来？万般无奈，昭宗这才出来，被人家给带走了，带到了凤翔。朱全忠呢，这边领兵带队进了长安，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打败了李茂贞。到了第2年9月，发兵包围了凤翔，凤翔就成了一座孤城啊。这可怎么办？现在李茂贞完了，这个凤翔一变成孤城，粮食成问题了。本来这昭宗啊，这日子过得就不大好， 现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原来变卖点东西还能吃上一顿饱饭，到后来饭变粥，粥变水，越来越惨。这可怎么办呢？万般无奈，派人和朱全忠讲和，同意回长安，把这皇上这算给迎回来了。回到长安之后，你想身边那些宦官还有好，嘁啦咔嚓都给宰了。这回朱温下手啊，更痛快。皇宫好几百个宦官一个不留，这些人呢，都跟这韩全会有关系，都得杀。其实有些太监根本不认识这韩全会，跟韩全会是毫无关系，所以很多人临死之前大喊冤枉，那也管不了这些，活该倒霉。哪庙还没几个冤死鬼？杀！朱温真狠，这顿杀呀，凡是宫中的这些太监，嘁啦咔嚓，全给宰了。哪怕是出了宫的，这也不行。命令州城府县村庄镇店画影图形，凡是有敢收留这些宦官，敢把太监窝藏在家的，同谋犯、同罪犯都得宰，逮着就杀呀！宫内宫外，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杀太监风。那说杀了多少太监？杀到最后，就剩下皇宫内30来个年幼体弱的小太监，什么扫地呀、挑水呀，干些粗活，然后再重新选人补充进来。你看，唐代的宦官猖狂了100多年，也的确令人发指。这朱温杀戒一开，把这太监杀的是个干干净净，哎，这杀的倒痛快。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这就叫前门杀狼，后门进虎，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呀。朱温这个人可不是那么简单，咱开篇说了，他也想当皇上，当皇上多好啊，谁愿意老当个臣呢？那袁术不就是那种想法吗？我们老袁家4世3公还当公啊，还当臣呢，算了吧，我也做做皇帝梦吧，都想当皇上，所以公开篡位啊。结果结束了大唐289年的历史，大唐王朝做到这儿算告一段落了。虽然说这个朱温还立了一个13岁的孩子作为傀儡，也就是昭宣帝，其实这也就是个幌子。公元907年，朱温废了这个皇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都于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到头来这叛徒朱温成了梁太祖。我们说了，大唐王朝将近300年的历史告一段落。你看这个朱温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军师敬翔，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妻子张惠。虽然史书上对于这位张惠记载的并不多，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惠对于朱温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很大的。两个人是同乡，而且张惠啊是富裕的女儿，人家里有的是钱。张惠的父亲做过宋州的刺史，生在这么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又受过教养，又懂得军事与政治谋略，可见从小父亲对于他的言传身教是很多的。张惠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英武的一面，平日里照顾朱温是无微不至啊，同时也有常让朱温佩服的计谋。在这位刚柔相济、贤惠机智的妻子面前，朱温的狡诈反而显得很幼稚，暴躁的脾气也收敛了不少。 往往啊，有些事情朱温决定不了的，包括作战的事儿，也跟他的妻子来询问一下。这张慧就跟他分析，往往都能够切中要害，让朱温茅塞顿开。因此。

0: 对于张惠，朱温是敬畏有加，不是敬重，是敬畏，多少有点害怕的地步。有时候朱温率兵带队已经出发了，走到半道上，张惠派使者赶上了，说我们奉张夫人之命，说这次战局对将军不利，请将军速速回营。朱温二话没说，来，前军改后军，后军改前军，撤，都没有个不字儿。朱温这个人呢，平时生性狡诈多疑，再加上战争环境恶劣，诸侯之间你死我活，使得朱温呢猜忌部下，动不动就将部下处死。张惠对此啊也十分明了，说这样势必影响到内部的团结和战斗力，尽可能的来约束朱温的行为，减少内耗。有一次朱温的长子朱有玉奉命攻打朱瑾，但是没成功，就没逮着朱瑾。这回来之后朱温可不干了，你什么意思？你明明能抓得到，你为什么抓不到？是不是你私通外敌，意欲谋反？结果把这个朱有玉给吓得跑到山里面。张惠为了让他们父子和好，私下里派人把太子给接回来。这朱温没接没完呢，盛怒之下要把太子推出去杀。张惠听说光着脚打内室跑出来，就跟朱温讲说，他回来向你请罪，这不就代表他没有谋反之心吗？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呢？朱温看着妻子这心软下来，最终赦免了儿子。再说这朱瑾战败虽然逃走了，可是朱瑾的媳妇儿被朱温给抓住了。这朱温一看，哎呦喂，这个女人长得貌美如花，这心里面就有了歪歪的念想。作为妻子的能不了解丈夫吗？丈夫说一句话，这个眼神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张惠特意把朱瑾的妻子拉过来，当着朱温的面小姐俩跟着唠嗑，说我们本来啊是同姓，是一家人呐，理应该和睦相处，你说他们兄弟之间为一点小事兵戎相见，致使啊你我姐妹落到这步田地，哎呀，我都不敢想象，有朝一日汴州失守，恐怕今日的你就是明天的我呀。说完张惠巴嗒巴嗒眼泪掉下来了。朱温哥旁边听着大受触动，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呀。将来有一天我要这样，我媳妇儿被人惦记，我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再想想当初如果没有朱瑾帮助自己，也不会打败秦宗权。算了吧，我何苦呢，莫不如我做一个顺水人情。最后就把这朱瑾的媳妇儿送到寺里当了尼姑。张惠和朱温生活二十多年，后来在朱温灭唐建后梁的前夕染病过世，临死之前告诫朱温要戒杀远色。结果张惠死了没多久，朱温把这事儿就忘了。儿子搁前面打仗，他跟儿媳妇在家里做苟且之事，最后不听忠言，惨死刀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0: 林千里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老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历史啊，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什么叫五代十国呀？您打开中国古代史看看，唐王朝灭亡之后，中国陷入到了一个分裂的局面。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再加上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十个割据政权，人们把这段历史称为五代十国时期。就有点和两晋南北朝有点相似。前文书我们说了，这个朱温也就是梁太祖建立了后梁。在这种情况之下，北方还有两个较为大的割据势力，一个是驻守幽州的刘仁恭，还有一个就是河东的晋王李克用。当然这时候北方的契丹族也开始强大起来，他的首领就是著名的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政权，这就是后来的大辽。公元907年，阿保机统领人马30万攻入云州，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李克用一看，这股势力对我可太好了，我要能够利用一下，利用契丹的兵力对付朱温，那岂不是事半功倍？于是乎派人和这阿保机联络。阿保机一听也很感兴趣，现在这个阿保机也想找一个帮手，找一个盟兄弟，找一个盟国。于是乎双方在云州东城俩人见了面了，而且是一见如故，双方对于对方既喜欢又打算利用，俩人干脆啊拜了把兄弟了。在过去古代实行这个，说俩人谈的这个要好，谈的投缘怎么办？再进上一步吧，拜为把兄弟，这叫磕头三次入祖坟，犹如同胞一母亲。俩人就好比姨妈生的，有事儿互相想着，这叫把兄弟。这就好比当初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一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当然说到这拜把兄弟啊，咱们多说一句，古往今来关于这个磕头拜把子的数不胜数。比方说隋唐演义，贾柳楼结拜什么拜把子，梁山泊138将也好拜把子，这个拜个把子，那个拜个把子。据说这个拜把子的时候，一般摆张供桌，当然咱说是有条件的，那没条件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简简单单也就完了。有条件的摆张供桌，摆上供品，底下有蒲团往那儿一跪，正中央挂了一幅画，挂着谁呀？挂的就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结拜的这张画。据说呀，这个磕头拜把子有祖先呢、啊、谁是祖师爷？刘关张。拜把子得学人家哥仨，人那叫榜样，所以但凡拜把子的都得挂刘关张。闲言少叙，这哥俩也拜了把兄弟了，而且约定好日子一起进攻这个后梁。俩人呵说的这刚帮应征都说完了。

李克用也很高兴啊。可是这个事情有了变化了，阿保机一回到契丹，派人一了解，说现在这朱温那还了得呀，哈，红透半边天呢，要兵有兵，是要将有将，要跟他们打恐怕没什么便宜呀，现在我们这玩意儿也不强大呀，要不算了吧。这个耶律阿保机就有点后悔了，哎呀，我怎么能和李克用结为把兄弟，我要和这朱温拜成把兄弟那多好，派人和朱温结盟。你看又派人和朱温成了联盟国，就把这个李克用啊给扔到一边。李克用听到这消息气得没背过气去，哎呀，阿保机狼子野心小人反复无常，我瞎了眼，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给牵了。哎呀，你看这李克用啊，气性还大呢，连急带气，再加上常年的劳累，我瞎了眼，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给牵了。哎呀，你看这李克用啊，气性还大呢，连急带气，再加上常年的劳累，第二年刚开春生病了，这火攻上来了，后背长了个毒疮，好家伙，这病是越来越严重了。李克用也知道自己呀、啊，

你就得靠你自己，你要想方设法把这几个仇人给爹除掉，爹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来呀，拿过来。拿过什么？命人取来三支长剑，咱得说明这是弓箭那剑，三支凋零剑给拿过来。儿啊，这三支剑代表着爹爹的三个仇人呢。头一个那就是朱温，这个我不用多说你也知道。二一个就是幽州的刘仁恭啊，这人是我保举上去，结果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反复无常，十足的小人。这个人你得替我把他给宰了。还有一支箭，还有一个人，就是我那个好兄弟耶律阿保机，跟我说的是天花乱坠，结果到头来撕毁盟约，翻脸不认人。我死之后，你看着这三支箭就好比看到这三个仇人，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李存勖跪在床边，眼含热泪，发下誓言，说我一定要把这仨人都宰了，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李克用点点头，没过多久把眼闭上死了。李克用一死，李存勖接替他父亲做了晋王，用心训练兵士，整顿军纪，等等等等的招兵买马咱就不一一细说了。而且这李存勖把他父亲留给他那三支凋零剑十分郑重的供到祖先堂上，每次领兵打仗出去的时候都先呢净身净面换新衣服，然后带领着这些官员，带领着这些大将，一步一头来到祖先堂，把这三支剑给请下来，装到一个特制的这个弓匣里，背着他去上阵，打赢之后再把这三支箭供到祖先堂，就好比他爹跟着他一起去。书说简短，李存勖跟这后梁打了几次，把朱温给打的是晕头转向。哎呦喂，朱温心说怎么的了，哪儿冒出个李存勖啊，小孩牙子，我打不过他。越着急越中埋伏，越着急越是兵败，又羞又恼，又羞又气，得场大病死了。也有人说啊，这个朱温是被他儿子给宰了，咱不管怎么说吧，朱温死了。紧接着李存勖一调转枪口来打幽州，咱说了幽州是刘仁恭啊，刘仁恭和他的儿子刘守光俩人搁这抵挡李存勖，结果不是人对手。书说简短，没过多久把这俩人给活逮过来押回太原。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继位称帝，过了五年派兵南下，李存勖领兵带队大破契丹兵，把耶律阿保机赶到北边去了。这阵儿就剩下一个人，也就是朱温的儿子梁末帝。这梁末帝和李存勖又开兵建仗打了十来年，到了公元923年，李存勖灭了后梁，自己统一北方，继位称帝，改国号为唐，定都洛阳，史称后唐，他就是后唐的唐庄宗。现在这仨仇人都给灭掉了，现在庄宗皇帝很高兴，报了复仇了，来到祖先堂跟父亲搁这说话，言下之意啊，父亲你呀可以瞑目了，儿子我呀已经完成了大业，统一中国，并且那三个仇人我都给你灭掉了，打这儿起心满意足，骄傲自满。李存勖心说现在天下还有谁？没有谁了，剩下那些小地方不值得一提呀，以卵击石。

0: 我可以说完成大业，我英明神武，自比唐尧禹舜呢。中原已经安定下来了，还打什么仗呢？现在需要我做的那就是玩儿，需要我做的就是乐，吃喝玩乐。现在这李存勖啊，开始享受起来，可不像那阵儿弓弦绷得那么紧。那说这个李存勖有什么业余爱好没有？有，应该说呀，这个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些业余爱好，只不过呀，是由于工作呀、学习呀，或者说生活压力种种的原因，可能这个爱好啊没有体现出来，或者说得不到施展。这个李存勖有什么爱好？打猎、演戏、哎、看戏，甚至于自己去演。而且这李存勖啊，有点像这个李隆基一样，懂音律，会自己作曲，然后就能唱，自己填词，自己编的曲子。以前每次领兵带队的时候，都唱这曲子，甭管是输还是赢，打赢还是打败，都唱这曲子，高唱凯歌。你别说，这玩意儿还真壮士气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大美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4: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5: 共守美好家园。
0: 闲言少叙，李存勖当了皇帝之后，他宫中养了很多的伶人。什么叫伶人？咱说了，旧社会啊，称以唱戏。

为职业的人叫伶人。其实这个李存勖当晋王的时候，晋王府就有个这么唱戏的这班子，很多人就给他唱戏。只不过呀，最近一段时间呢，报复仇又打仗，南征北战，所以没空想这戏。现在天下太平了，又把这戏呀给捡起来了，经常看那些戏子们登台唱戏，有时候一高兴自己哎也上去跳一段啊，也来一段跳友。有一次这个李存勖啊也都穿戴整齐，也都给扮上啊，按照这个唱戏的这个要求啊，所有的衣服啊，所有的化妆啊都准备齐了，自己去唱，唱到高兴之处，把自己那外号想起来了。就是他叫什么外号啊，他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他姓李，现在他占有了天下，叫李天下。今天呢他高兴了，也不知道这早上吃的什么，呵，嗓子这个顺利吧，音这个高啊，唱到高兴之处连连大呼李天下李天下。正搁这美呢，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文武群臣做梦都没想到，这梦啊做都做不来。有个唱戏的伶人叫静心魔，这位过去抡圆了，给这李天下李存勖俩耳雷子，这俩耳光这打的这个脆呀，啪啪，把李存勖一打一转圈呀，你打我就反了，台上台下无不惊讶。洗手班这唱戏的倒了霉了，你是疯了你是傻，你敢打他，这是谁呀，放着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顶上，你倒了大霉了。结果这静心魔满不在乎，李天下李天下，天下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天子，你叫了两声，那人叫的是谁呀？李天下，满天下只有一个人叫李天下，你叫了两个，你叫的谁呀？我不揍你我揍谁呀？喂喂，这个李天下李存勖明明挨揍了，可一听哎，人家说这话呀感觉有理，而且越琢磨越发的这个滋味，心里越美。对，那这天下就一个李天下呀，我叫俩李天下，我那个叫谁了，我是该挨揍。对，打得对，你说这不贱骨头吗？打这儿起呵，这伶人受到了这个李存勖的重用，非但李存勖没把这些人都给贬官撵走，反而大大的封赏。比方说有一次这个李存勖领兵带队出去到中牟县打猎去，咱说了他还有个爱好，好打猎，领着这些士兵带着这些猎犬驱赶这些野兽，结果一大片好好的庄稼叫这些人一踩呀、啊，踩个乱七八糟，都给踩坏了。中牟县的县令一看实在看不下去，陛下，陛下图一时之快乐，让士兵任意践踏庄稼，老百姓吃不饱，将来只能挨饿呀！皇上好比百姓的父母，怎么能够这么做呀？陛下图一时之快乐，让士兵任意践踏庄稼，老百姓吃不饱，将来只能挨饿呀！皇上好比百姓的父母，怎么能够这么做呀？李存勖一听不高兴了，哎呀，你敢教训我，这还了得，来给我杀。刚要杀，这个静心魔过来了，一把把这县官

耶，你说谁呢？哎呀，算了吧，这话要是别人说呀，我跟他没完。这话呀，是这静心魔说的，谁让我喜欢他，算了，就没治这个县官的罪。那时候这伶人不错呀，啊，像这样的好事不多见，恰恰相反，坏事不少。比方说，有个伶人叫景进，这个伶人仗着这个皇帝喜欢他，没事在皇帝面前恶语重伤。啊，这个李存勖好打听小道消息，好打听八卦新闻，谁家有什么事啊？外面有人议论什么呀？这个景进胡诌八咧。比方说这人跟自己有仇，这个景进就找这个唐庄宗李存勖，跟李存勖就讲说这个人背地里议论朝政，说陛下您如何如何的不好，把您比这周厉王，把您比成周幽王等等等等。你想李存勖能高兴？来，抓起来，关起来，杀，打，谁敢得罪这些伶人？所以很多当官的，甚至于一些武官都贿赂这些伶人，而且这些伶人给这陛下皇帝出主意，说现在有哪个美女长得好看，您应该把她找来招为妃子等等等等。总而言之，这伶人呢，在那个年代可没给这皇上出什么更多的好主意。书说简短，这个李存勖只当了四年皇帝，就闹得众叛亲离，结果发生了兵变，被乱箭射死。唐庄宗以后还有明宗、敏宗还有末帝三个皇帝，后唐的寿命啊比后梁还要短，只存在了14年，最后就被石敬瑭所推翻。在开篇的时候我们说到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关于这个李克用啊还有一个小故事，哎，我给您说一说。您打开历史看看，李克用又被称之为是独眼将军，怎么的？外号独眼龙，因为啊有一只眼睛失明了，眼睛有问题，所以呢身体有残疾，视力受限制。大家都以为李克用要作战一定不如常人，可万没想到反倒骁勇善战。有时候人家给他起个外号，说他呀就好比行动起来像那鸟一样，叫李鸭儿。那么有很多的一些外敌对于李克用长什么样啊不知道，不了解。你说打了这么多回仗，我们不知道李克用长什么样，这也太叫人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我身后的这片农田位于中国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的张山子镇。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啊，这里是一个叫做泌阳的诸侯国国都所在地。泌阳啊，是个很小的国家，小到只有一个主要城市，也就是它的国都泌阳城。小小的泌阳国一直以来与世无争，百姓们丰衣足食，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然而在诸侯割据的春秋时期，一切平静都是暂时的。公元前563年，也就是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鲁襄公10年4月，泌阳城外战车林林，旌旗蔽日，以晋国为首的13个诸侯国组成了一支规模浩大的联军，杀气腾腾地来到了泌阳城下。为首的是晋国2员大将荀偃和士盖，两人率军来到城下，气势汹汹地指责泌阳国私下与晋国的死敌楚国交往，罪该万死。然后不由分说，便指挥大军攻城。一时间，泌阳城外杀声四起，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泌阳守军殊死奋战，城墙上弓箭齐发，滚木雷石顺城而下。13国联军多次进攻都没能成功，战局一时间僵持了下来。这一仗打得泌阳国国君云豹一头雾水。按照晋国的说法，前来讨伐泌阳国的理由是泌阳与楚国交好，然而晋国人却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而是不由分说来了就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晋国跟楚国呢，是一对死对头，他们双方啊多次征战，谁也没占到便宜。这次晋国打泌阳，他名义上是说泌阳国你跟楚国好，实际上他的真实用意不在这个地方。他的真实用意是什么呢？是因为啊，泌阳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因为晋国呀，他想联合楚国旁边的5国，对楚国形成战略包围。那么现在呢，他打泌阳国，打了以后，这样跟5国之间呢，道路就畅通了，就可以实现他这个目标了。这才是他灭泌阳国的真实用意。
2: 其实打不打泌阳国对于强大的晋国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晋国的主帅荀英曾经说，泌阳虽然小，可是城墙很坚固，打赢了不算本事，没打赢还得被人耻笑。可是架不住手下的2员虎将荀偃和士盖反复请战，荀英也就勉强地答应了。于是晋国纠结了鲁国、宋国、魏国等13个国家，组成联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泌阳，打算一鼓作气地灭了他。这些国家平时都看晋国脸色行事，既然晋国要打，也只好派兵参战。更何况，谁也没有把一个小小的泌阳国放在眼里。然而仗一开打，13国的联军就发现，小小的。

羊并不好惹。毕阳国的国君云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国君，他治理下的毕阳国一直采取不结盟的治国策略。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他不参与各国的纷争，而是潜心壮大国力，修筑城墙，铸造兵器来防御敌人。从出土的毕阳国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铜戈、铜剑等多种兵器，以及各类车马器一应俱全，反映了当时毕阳国的国力并不落后。除此之外，云豹还是个很会打仗的统帅。大敌当前，他命令士兵把毕阳城里的一座小山丘撒满了小米，伪装成了一座米山，以此来显示毕阳对于战争有充分的准备，而且粮草储备丰富，希望敌人知难而退。然而晋国主将荀英也老谋深算，他拈弓搭箭，对着米山连射三箭，发现箭头根本不能插入米堆，却全从山上滑落下来。荀英于是回头对自己的部队说，如果这是米山，箭头肯定会扎到米中，怎么会滑落呢？很明显，这是敌人布下的疑阵，大家不要担心，马上开始攻城。虽然识破了云豹的疑阵，但是十三国的联军连续攻打了好几天，还是没能占到丝毫便宜。时间一长，联军的补给成了问题，各国只好各自派人给前线送粮草。一天，鲁国的粮草车来到了前线，负责押运粮草的是一个叫做秦景富的人。运粮队伍浩浩荡荡，押运的士兵却并没有多少。毕阳国君云豹看准机会，果断命令士兵打开城门，出城抢粮。这一招以攻为守，打了押运官秦锦富一个措手不及，粮食转眼间就被抢走不少。鲁国的军队看见粮草被抢，赶紧跑来增援。毕阳国的士兵抢了粮草之后，转身就往毕阳城内跑，场面一时混乱不堪。押运官秦锦富眼见着粮草被抢，也急红了眼，索性扔下粮草不管，和另一名押运官狄思弥一起带领鲁军追杀进了毕阳城内。谁知道这一追又中了云豹的埋伏。原来云豹早就料到鲁国的军队会追进城来，所以他早早就布置士兵守在城门之后的石头闸门处，敌人的队伍刚刚进来一半，城内守军就开始放下石闸门，企图把鲁国士兵关在城里一网打尽。有勇无谋的秦锦富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埋伏，尾随毕阳国士兵一路追杀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后路被断，已经来不及撤退了。眼看着石头闸门徐徐落下，鲁国的士兵马上就要被堵在城里。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闸门下，只见他圆睁怒眼，双臂奋力一举，牢牢地拖住了沉重的石头闸门，对着鲁国士兵大吼，城内有埋伏，快快撤退。毕阳国的士兵见状大吃了一惊，是什么人如此勇猛，能救鲁军于危难之中？这个人叫舒良和，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邹邑大夫，这次随着鲁国的军队前来征讨毕阳国。舒良和的儿子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虽然孔子没有练儒，但是他的父亲舒良和却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员武将，并且在这次毕阳战役中因为力托城门而一举成名，在中国古代史学名著《左传》和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对于舒良和的惊人壮举都有记载和描述。

0: 能打到这里，双方都有些失去理智了。被抢了粮草又差点中了埋伏的秦景富和迪斯尼更是不依不饶，要和毕阳守军决一死战。只见迪斯尼气得抄起一只车轮，找来一副铠甲往上一盖当作盾牌，右手拿着长戟，独自一人在阵前狂骂不止。而毕阳城内的守军无论如何都不出城应战，还想出了歪招来戏弄鲁军。他们沿着城墙垂下一匹布，让鲁军顺着布向上爬。冲动的秦锦富想都没想，真的就抓着布爬了上去。快到城垛的时候，城内守军挥刀砍断了布，秦锦富重重地摔了下来，昏死过去。城上的士兵们哈哈大笑。苏醒之后，秦锦富依然不肯善罢甘休，再次抓着布向上爬，又再次摔下来。如此反复了三回，毕阳城的守军敬佩秦锦富的无畏精神，这才收手。
1: 中国古代名著《孟子》中有一句话叫做春秋无义战，意思是说春秋时期的诸侯之间没有符合正义的战争。毕阳大战也是一样，这场闹剧一样的战争打了半个多月，前来进攻的十三国联军渐渐感到厌烦了。眼看雨季快到了，晋国的两员大将荀偃和士盖打起了退堂鼓，他们找到晋国的主帅荀婴商量退兵的事。谁知道这一商量，两人差点掉了脑袋。
0: 听到荀偃和士盖打算退兵，主帅荀婴气得抄起身边的小木案，嗖的一下砸向两人，说：当初你们信誓旦旦要灭毕阳国，我就说没那么简单，但是又怕乱了规矩，才勉强答应了你们。现在倒好，国君也知道了，其他诸侯也被调动起来了，你们又来打退堂鼓，我年纪大了，受不了你们这么折腾。七天之内，如果你们打不下毕阳城，我要你们两人的脑袋。荀偃和士盖面面相觑，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第二天，荀偃和士盖再次带着十三国联军对毕阳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一回，两位将军身先士卒，亲自带领着士兵冲锋陷阵，全然不顾雨点般射来的乱箭。小小的毕阳国势单力薄，在奋力抵抗了四天之后，终于寡不敌众，在第五天被敌人破城而入。这场大战前前后后总共打了29天，以晋国为首的十三国联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打下了毕阳城。毕阳国君云豹也被十三国联军活捉，贬为了平民。毕阳国从此亡国。晋国和吴国之间的交通随着毕阳国的灭亡而变得畅通无阻。在晋国的拉拢下，吴国开始不断地袭扰楚国，各诸侯国之间的战火不断蔓延。
1: 在中国山东省滕州市境内有一座先秦时期的古国遗址，叫做薛国故城。198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经过慎重研究之后，组成了一支考古队，准备在这里进行勘探发掘。薛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大国，是什么引起了考古队的兴趣，要对这个小小的诸侯国进行深度的发掘和探秘呢？
0: 1984年12月的一个清晨，住在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游楼村的村民看见村里来了一些陌生人，这些人在村里住下后便来到离村边不远的野地里，拿出皮尺量来量去，把一些数据记录在本子上，然后又拿出几根钢签一样的东西在地上钻孔，同时在互相商量 像着什么。不远处，一位摄影师拿着照相机，把这些场面全都拍了下来。他们就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来的薛国故城考古队。考古队员们很低调，见到村民只是笑笑，并不愿意多说什么。然而村民们知道，他们所在的这个村旁边就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国故城，考古队这次来到游楼村肯定是来考察薛国故城的。只不过村民们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中，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只剩下了几道残垣断壁的薛国故城，竟然跨越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并且人才辈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名人轶事。这个频繁出现在史书中的薛国到底在哪里呢？古籍中所记载的关于薛国的种种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从1984年开始，发掘和勘探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10年之久，范围也从游楼村扩展到了附近的前掌大村、西康刘村等地。10年间，在这些地方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等，为古薛国的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最终，在经过对古薛国遗址的城墙进行勘探，以及对出土文物所代表的历史时代进行对比研究之后，考古学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古薛国在中国历史上确实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
1: 历经三朝而不亡，说明古薛国的历任国君呢，都有着优秀的治国之道。同时，这个结论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古代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仲徽之告》的真实性。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它到底有多重要呢？
0: 仲徽是薛国的一位国君，他在任的时期是中国夏朝的晚期。告是一种文体，类似于我们今天发布的声明或者布告。在中国古代，仲徽是薛国的一位国君，他在任的时期是中国夏朝的晚期。告是一种文体，类似于我们今天发布的声明或者布告，在中国古代由皇帝或者朝廷向天下百姓颁布。所谓仲徽之告，就是薛国国君仲徽所做的一篇告文。什么告文如此重要，能在当时引起

长久以来一直图谋推翻暴虐的夏桀，不断地在做着各种准备工作。一天，他来到薛国，见到了薛国的国君仲辉。两人一聊天，商汤发现仲辉是个难得的人才，不但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胸怀大志，深谋远虑。两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第二天，商汤再次找到仲辉，这回他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想法。原来，商汤此行的目的是打算聘用仲辉作为自己的左相，一起壮大队伍，推翻夏桀的统治。仲辉会不会答应商汤的要求呢？作为薛国的国君，仲辉可不是等闲之人。他的祖上是中国传说中的车神奚仲，相传是他发明了中国的第一架马车。仲辉继承了自己祖上的英明和睿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夏桀的暴政早就引起了仲辉的不满，只可惜自己人单力薄，不可能与夏桀作对。这次见到商汤，他也觉得自己是遇到了知音，所以当商汤提出聘用他为左相的要求后，仲辉心里十分高兴，觉得自己这匹千里马终于遇到了伯乐，于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商汤的要求。两人相见恨晚，马上开始了推翻夏桀的谋划。在仲辉的辅佐下，商汤的国家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终于做好了准备，他组织了70辆精良的战车和5000多人的军队，又联合了其他诸侯部族，对夏王朝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一个叫做明条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战斗打响了。早已丧失了民心的夏桀根本抵挡不住商汤的攻击，很快败下阵来。夏桀带着残余部队仓皇逃窜，最终在一个叫做南朝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寿县附近，商汤的军队活捉了夏桀，消灭了他的残余部队，夏朝从此灭亡了。灭了夏朝之后，商汤把夏桀就地流放到了南朝，自己则从南朝前往西伯，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偃师市的西边，打算在那里定都称王，建立商朝。在前往西伯的途中，商汤的左相仲辉突然发现打了胜仗的商汤有些闷闷不乐。两人一聊天，精明的仲辉明白了，原来商汤是在为社会舆论发愁。商汤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他之前，中国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世袭制，也就是说，即使夏桀被推翻，也只有他的家族成员才有资格继承王位。而商汤以下犯上，流放了天子，甚至还打算自立为王，这可是一种坏了规矩、大逆不道的做法，连他自己都很难安心。他惴惴不安地对仲辉说，我很担心我的行为会在后世留下画饼和口实啊。得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同样作为诸侯方国国君的仲辉非常能理解商汤的苦衷，他对商汤说，别着急，这事儿有办法，我帮您写一篇告文，咱们昭告天下，把事情说清楚，保证能让全天下的百姓都归顺您。几天之后，仲辉拿着一篇文章来见商汤，这就是著名的仲辉之告。仲辉的文章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天下百姓，商汤灭夏是有道理的。首先，仲辉说，商汤讨伐夏桀是按照

上天的意思干的，是为了拯救百姓，然后又赞扬商汤品德高尚，深深受到百姓的爱戴，与夏桀的暴虐形成鲜明对比。除此之外，仲亏还说，夏桀破坏了祖上建立的制度，商汤起兵灭夏，就是为了恢复大禹创立的合理制度。最后，仲亏还对商汤如何治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看到了这篇告文，商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从此也更加器重仲亏了。其实仲亏辅佐商汤，对他自己和薛国本身也是有好处的。身为薛国的国君，仲亏也可以选择自己起兵讨伐夏桀，可是他知道自己的实力比商汤差远了，与其自己单干，不如去辅佐实力强大的商汤，大家团结起来，才能达到灭亡夏朝的目的。与此同时，仲亏仍然是薛国的主人，对薛国行使着管辖权。在商汤消灭夏桀之后，仲亏作为商汤的左膀右臂，自然受到重用。这样，薛国也肯定能在夏朝灭亡之后继续存在。果然，商朝建立后，一些继续忠于夏朝、企图扶植夏桀家族的后代复辟王位的方国，一一的被商汤灭掉了。而大部分方国在看到仲亏之告以后，都认为仲亏所说的几点理由是成立的，也都很高兴能够有商汤这样一个英明睿智的君主。商朝的社会秩序很快就稳定下来，国家在商汤的带领之下走上了正轨。仲亏作为商朝最大的功臣之一，自然也得到了商汤的大量赏赐。在此之后，仲亏一边继续辅佐商汤治理天下，一边也领导着薛国的百姓发展经济。很快，薛国的百姓也过上了国泰民安的生活。一篇仲亏之告，短短400多字，却不仅为商汤起兵推翻夏朝的行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也为薛国自己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朝建立后，一轮新的王位世袭从此开始。可惜商汤的长子很早去世，所以商汤就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次子。商汤的家族前后一共传了17代，商�朝也因此延续了600年左右，直到被周朝推翻。至于仲亏，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当年这篇短短的仲亏之告会给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带来长达几千年的影响。孟尝君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在《史记·战国策》等中国历史名著中，对孟尝君的故事都有详细的记载。成语“鸡鸣狗盗”“狡兔三窟”也都来自孟尝君的故事。相传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交有本事的朋友，而且不论本事大小，哪怕只是会学鸡叫，都能成为他的座上宾。在中国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附近，有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薛国故城。在这座古城的东北角，有一个孟尝君陵园。陵园里有两座墓地，墓地的主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孟尝君和他的父亲。薛国是孟古城的东北角，有一个孟尝君陵园。陵园里有两座墓地，墓地的主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孟尝君和他的父亲。薛国是孟尝君的封地，他曾经在这里广招门客，只要有一技之长，孟尝君都会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成为自己的门客。最多的时候，孟尝君的门客能有

秦国的规矩，函谷关的城门要等到每天鸡叫之后才能打开，而这几个人来的实在是太早了，鸡都还没有叫，看来他们不得不在关内等着开门了。几个人急得团团转，好像生怕会有人追上他们的样子。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竟然伸起脖子开始一遍遍地学上了鸡叫，他学的实在是太像了，不一会儿城里的鸡竟然也都跟着叫了起来。守城的官兵听见了鸡叫，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打开了城门。这几个人赶紧上马，一溜烟儿地跑出函谷关，离开秦国，直奔齐国而去。不久，一队秦国的官兵追到函谷关，却发现城门已开，要抓捕的人早就跑了。为首的军官懊恼不已，嘴里嘀咕着，今天的鸡怎么叫得那么早，只好放弃了追赶。逃跑的这几位正是齐国的贵族孟尝君和他的门客。孟尝君这次来秦国，本来是被秦昭公任命为相国的，谁知没干几天，多疑的秦昭公就听信手下的谗言，撤了孟尝君的职，还把他软禁起来。为了逃跑，孟尝君费尽了心思，他托人找到秦昭公的一个宠妾，希望这个宠妾能帮他说情。这个宠妾不想白帮忙，就对孟尝君说，我想要你送给秦王的那件白色裘皮大衣。已经送了人的东西，怎么可能再要回来呢？这可愁坏了孟尝君。就在这时，孟尝君的一个门客说，我有个本事，可以像狗一样溜进秦宫而不被人发现，我现在就去把那件裘皮大衣帮您偷回来。孟尝君听了将信将疑，当天晚上那人果然溜进秦宫，把大衣偷了出来。在收到礼物后，秦昭公的宠妾开始为孟尝君说情，很快秦昭公就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知道秦国不宜久留，当天就带着手下逃离了秦国的都城。果然秦昭公很快后悔了，又派人追他，要不是在函谷关前孟尝君门客会学鸡叫，孟尝君很可能又被抓回去了。这次惊险的逃亡多亏了孟尝君的两位门客，一个装成狗去偷东西，一个学鸡叫骗开了函谷关的城门，这就是成语鸡鸣狗盗的由来。除了这些雕虫小技，在孟尝君的门客中也不乏高瞻远瞩的政治奇才。冯轩是孟尝君的门客，一天他受孟尝君的委托来到薛国为孟尝君收债。孟尝君平时住在齐国，而薛国是他的封地。冯轩到了薛国之后，发现很多贫穷的百姓实在没钱还债，于是冯轩把还不起债的百姓召集到了一起，当着大家的面一把火把债券都烧掉了，然后跟大家说，孟尝君宽厚仁义，决定免除贫穷百姓的债务。薛国的百姓听了欣喜万分，百姓们开心了，孟尝君却不高兴了，他质问冯轩为什么烧掉债券。冯轩说，我去之前您不是让我在收债之后买一些您缺少的东西吗？我用这个方法为您买来了道义和百姓的拥戴呀。孟尝君撇撇嘴，觉得冯轩是在胡扯，不过并没有继续追究。一年之后，孟尝君失宠，被齐王罢免了相国的官职，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国。

0: 在离薛国还有100多里地的时候，孟尝君突然发现薛国的百姓们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他。直到这时，孟尝君才真正明白冯谖用债券为他换来了薛国民心所向。从此孟尝君对冯谖言听计从，这就是成语冯劝示意的由来。虽然薛国百姓十分爱戴孟尝君，但是孟尝君却对自己被罢免了相国官职一事耿耿于怀。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么高的官职，还是被齐王一句话就给罢免了，这样的政治生涯实在是太不稳定了。冯谖知道后对孟尝君说，你看兔子多狡猾，他给自己修了3个洞穴，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虽然现在薛国的百姓很爱戴您，但是这顶多只能算1个洞穴，我还得再给您修2个洞穴，这样就算有天大的麻烦，齐王也不会把你怎么样。说办就办，冯谖即刻启程前往魏国，对魏惠王说，孟尝君被齐王罢免了官职，现在对大家是个好机会，哪个诸侯国先聘请孟尝君，哪个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魏惠王对孟尝君的才能早就有所耳闻，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出50辆车，带着1000斤黄金前去聘请孟尝君。回到薛国，冯谖对孟尝君说，不要答应魏王的聘请，咱们的目的是让齐王知道这件事。结果魏王请了几次，孟尝君都没有答应。这一下齐王坐不住了，他突然明白罢免孟尝君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于是赶紧写了一封道歉信，派人带着贵重的礼物想把孟尝君接回去。这时冯谖又给孟尝君出主意说，回去可以，但是您最好向齐王要求在薛国修建宗庙。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齐闵王姓田，而孟尝君也姓田，两人本来就是亲戚。冯谖的目的就是想让齐闵王时刻记得他和孟尝君是一家人，不要轻举妄动。果然齐闵王为了不失去孟尝君这位贤臣，答应了孟尝君的要求，在薛国修建了宗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孟尝君在冯谖的帮助下获得了薛国人民的爱戴，也获得了齐王的重视，还通过建造宗庙显示了自己的皇家身份和地位。冯谖对孟尝君说，现在可以了，3个洞都为您建造完成，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
1: 狡兔有三窟，孟尝君也在门客的帮助下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设立了3道保险。可以说呀，没有门客的帮助，孟尝君的政治生涯不可能如此顺利。可是除了孟尝君以外，薛国的百姓们真的欢迎这些门客吗？
0: 孟尝君招募门客并没有太多的筛选标准，有时候一些奸诈之人在别的地方犯了罪，也会跑到薛国来当孟尝君的门客，把这里当作避难所。这样一来，薛国的民风就逐渐受到了影响。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曾经在《史记》里面说，我曾经到过薛地，那里有很多态度粗暴的人，和邹国鲁国的民风截然不同。看来凡事有利有弊，孟尝君广招门客的做法也给薛国的民风带来了伤害。不仅如此，甚至连孟尝君本人也受到了一些坏影响。有一次孟尝君经过赵国，赵国的民众听说他德才兼备，都出来围观，想一

0: 他的风采。谁知孟尝君虽然名气大，但是个子长得很矮。赵国人见到后就嘲笑说，原来以为孟尝君是个魁梧的大丈夫，现在见到本人顶多也就算个小丈夫吧。孟尝君听到后大为恼火，竟然一声令下让手下的随从大开杀戒，砍杀了好几百人才罢手。这还是大家心目中宽厚仁义的孟尝君吗？中国北宋时期的政治家王安石在评价孟尝君的时候就更加直言不讳了。他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是？意思是说，孟尝君顶多算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他招募这样的门客，怎么能算是得到了贤能之士呢？这就是孟尝君一个后人眼中颇具争议的历史名人。
1: 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诸侯争霸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啊，周王朝不断没落，而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鲁国和楚国等不断进攻和吞并周边的一些小国，扩张自己的国土。而那些国土面积有限、实力较弱的小诸侯国，在军事上无法与大国匹敌，经济上呢，也无法与大国抗衡。他们又该如何在群雄逐鹿的春秋时期生存下来呢？
0: 泥国是中国古代西周晚期时建立的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它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附近，这里在当时被称为泥地。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诸侯国，南北约55公里，东西约45公里。由于土地的主人是诸国国君的儿子，所以在历史记载中，这个国家除了叫做泥国，也被称为小诸国。2002年，在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的东江村附近发现了6座墓葬，并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等文物。经考证，墓葬的主人竟然是小诸国的几任国君以及他们的家属。通过对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春秋》《左传》等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研究，专家们逐渐复原了一个在齐、鲁、宋、晋等大国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小诸国。小诸国第一任国君叫做朱有富。从周王那里得到了这么一块不大不小的土地后，年轻的朱有富却有点犯愁，该怎么治理这个国家呢？朱有富一点经验也没有。好在朱有富新建立的小诸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他的母邦国朱国的庇护。朱国的国君叫仪父炎，也就是朱有富的亲生父亲朱武公。仪父炎管理下的朱国与小诸国相邻，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经济实力上，朱国都比小诸国强出很多。更重要的是，仪父炎经常协助周宣王东征西讨，军事实力也不容小觑。在为自己的儿子争取了小诸国这块封地之后，仪父炎又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治国方法详细交给了朱有富。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公元前796年，周宣王讨伐鲁国，杀死了鲁国当时的国君伯玉。倒霉的仪父炎因为跟鲁国国君关系密切，竟然也被周宣王杀了。这一下诸国自身难保，朱有富和他的小诸国也就失去了庇护。好在朱有富已经学会了如何治理国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兢兢业业，小诸国的王位倒也顺利地传了下来。只不过朱有富有

0: 一个愿望，一直到死都没能实现。
1: 按照惯例，周天子在封地的同时，往往都要同时封给诸侯一个爵位。可是朱有富一直到死也没能得到这个爵位。根据历史记载啊，小朱国一直到了第四代国君才获得了周朝天子册封的爵位。因此啊，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朱有富的这块封地有可能是他的父亲私自封给他的，没有得到周天子的认可。不管怎样，小朱国的这个爵位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呀。
0: 小朱国的第四任国君名字叫做泥犁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国君。他在位期间带领着小朱国巧妙地周旋在众多诸侯大国的夹缝中。为了让国家顺利发展，他给小朱国找了一个大靠山齐国。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竹书中有这样一句：晋华孟子以驰于泥亭，意思是说齐桓公曾经和自己宠幸的宋国女人华孟子一起乘车在小朱国境内游玩。齐国在当时的实力非常强大，很多小诸侯国都愿意巴结齐国来获得庇护。齐桓公能到小诸国去游玩，说明他对小诸国的国君泥犁来非常信任，两国关系应该是非同一般。既然关系这么好，齐桓公自然也不会亏待小诸国。公元前653年，齐桓公带着泥犁来见到了周惠王。朝拜完毕后，齐桓公对周惠王说：泥犁来还没有爵位，赏赐他一个吧。看在齐桓公的面子上，周惠王痛快地册封了泥犁来一个爵位。虽说跟齐国关系不错，泥犁来却并不觉得可以高枕无忧。春秋时期的大国对于自己的附属国是从来不放在眼里的，小国稍有不从就会招来灭顶之灾。如何才能既得到大国的庇护，又不至于被大国轻易灭掉呢？泥犁来和他之后的几任小诸国国君采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就是多拜几个山头。在与齐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的同时，小诸国同时也是鲁国的附属国，而且还积极响应晋国发起的各种活动。这样一旦不慎得罪了其中一个大国，还能有另外几个国家来为自己说情，至少不至于被轻易灭掉。利用几个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小诸国在大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期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然而这种外交方法真的好吗？作为多个大国的附庸，小诸国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年小诸国都要准备好几份朝贡品给各个大国送去，而且无论哪个大国有事，小诸国都要帮忙。齐桓公想来小诸国游玩，小诸国就要赶紧招待。晋国想攻打其他国家，小诸国也要赶紧派兵参加。而对于鲁国，小诸国也是毕恭毕敬，多次前往朝拜。
1: 自古以来，外交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外交关系就更加复杂了。小诸国的山头拜多了，就很难避免尴尬的事情发生。就拿晋国和齐国来说，这两个国家都是小诸国的庇护国，可是如果晋国和齐国之间有了矛盾，小诸国该听谁的呢？
0: 公元前571年，晋国召集诸侯国的大夫们开会。当时的晋国实力非常强大，经常征讨和吞并其他小诸侯国。

0: 听到晋国召集开会的消息，大家心知惹不起，都乖乖地派人前往。开会的日子到了，晋国在会场一点名，发现少了几个国家，首当其冲的是齐国。齐国这时候的国力虽然不如以前强大，但还是个大国，并没有太把晋国当回事。况且两国一直以来都把对方当作敌人，所以听到晋国召集开会，齐国国君撇撇嘴，就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这下可把小诸国给难为坏了。原来小诸国当时既拍晋国的马屁，又是齐国的附庸，所谓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唯强是从的小诸国这下不知道听谁的好了，想来想去还是先听齐国的吧，因此也就没派人参加晋国的会议。好在晋国的大将军荀英是个明白人，知道小诸国的难处，为小诸国说了几句好话，晋国国君这才没有再追究下去。而小诸国则是在事后赶紧讨好晋国，弥补自己的过失。为了生存，小诸国的历任国君都是忍辱负重的高手，在与大国的交往中能屈能伸。根据史料记载，小诸国的第六代君主小诸穆公曾经三次前往鲁国朝拜。公元前539年，小诸穆公到鲁国朝拜，鲁国的大臣季武子压根儿就没把小诸穆公放在眼里，不愿意用接待诸侯国国君的标准来接待小诸穆公。要不是季武子的手下劝说他善待小诸国，小诸穆公就难免一场羞辱了。十几年后，小诸穆公不计前嫌，再次来到鲁国朝拜。这回赶上鲁国国君高兴，不但按正确的规格接待了他，鲁国的大夫季平子还在宴席上朗诵了《诗经》中的一篇诗歌来赞美小诸穆公。小诸穆公见状，赶紧起身离座，也朗诵了一篇诗歌来讨好鲁昭公。
1: 小诸国这种外交策略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一个国家它不可能靠啊倚仗别人来求得长治久安，要想能够生存下去，根本的是呢要自身强大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不过话说回来了，春秋无义战，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么一个小国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可能会灭亡的更早一些。
0: 小诸国的这种生存方法完全取决于他的国君是否具有出色的外交能力。不幸的是，从小诸国第六代国君小诸穆公之后，再也没有才能出众、治国有方的国君出现。从此，小诸国疲于应付各国的无理要求，渐渐陷入了尴尬的外交境地，从此走向了没落。在群雄崛起的战国时期，小诸国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被楚国所灭，前后存续约540年。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唐派的传承人，曾经获得河南省戏剧演员排行榜十大演员称号国家一级演员袁国营。袁老师出身于农民的家庭，可是特别的喜欢戏曲。1977年，他考上了河南省西华县戏曲学校，开始了他的艺术之路。1985年，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操守和表演水准，袁国营老师拜唐派宗师、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先生为师，潜心学艺。1988年，袁国营来到了老师的身边，与老师同台演出。他利用一切机会听老师的录音，看老师的录像，利用节假日向老师求教。学习和演出之余，袁国营还给自己布置了

0: 量的功课，每天踢腿2000次，跑500个圆场。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国英老师勤奋好学、执着追求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师父唐喜成先生。唐先生在艺术上对袁国英精心调教、倾囊相授，并亲自为他取名为小唐喜成。袁老师做什么事儿呢，都有股韧劲儿。五更惊雷是秦腔的生死牌移植过来的，这个剧目的成功出世跟袁国英老师的付出分不开。
1: 我认为呢，就是一个流派吧，能不能好很好的传承下去，就是靠传人，是吧？要真学真练真传。然后呢，一个流派能不能繁荣，就是要看你有没有一步又一步就是丰富的剧目。我出外演出后买很多光盘嘛，回来看看了以后，发现这个五更惊雷这个当时叫生死牌这个戏不错。然后呢，我就又买了这个秦腔的、黄梅戏的，还有我们其他剧种的哪个地方好，然后我把它集中起来。实际上剧情呢，整个这个还是我们传统的戏，就是把我学到的唐派的这些唱腔画到我的身上，然后通过我对新的人物的理解，创造出新的唐派唱腔。

0: 王玉环
1: 大人，
0: 和三郎之事非同小可，你还有何话，尽口

杨国英老师从艺以来，先后参演过100多部戏，担任主演的戏有20多部，其中《三哭殿》《斩黄袍》等剧目呢，更是久演不衰，多次在咱们河南省郑州市戏曲大赛当中获奖。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唐派代表曲目《三哭殿》当中的优美唱腔。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唐派的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袁国颖老师的唱段。现在袁老师已经是功成名就，但是他却很清醒地说过，我不能贪图安逸，丰富唐派是我最大的心愿。近些年来呀，袁国颖老师先后录制排演了唐派折子戏、唐派六十唱段，受到了唐派戏迷的热捧。袁国颖老师还在着手整理师父唐喜成先生生前的唱段录音资料，他觉着应该将唐派的艺术继续发扬光大。血溅乌纱是唐派的传统剧目，我们继续来欣赏唱段。

0: 儿走上。
1: 苏庆来之县来衙一事。

个无耻的。请。

听众朋友您好，袁国营老师呢在剧目当中扮演的主角一般都是刚正不阿的清官，可是在《斩黄袍》当中饰演的宋朝开国皇帝也是霸气十足。作为演员来讲，或许真的应了那句话，不是你适合演什么，而是什么角色你都能演，演得多了，技艺高了，戏迷朋友才会说他适合演什么角色。接下来咱们伴随着《斩黄袍》当中的优美唱腔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象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今天晚上浩涵陪大家来看剧。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部剧呢，是一部古装剧啊。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浩涵真的非常喜欢看古装，我不管是对我们说这个大屏上的古装，还是说我们这个短剧里面的古装，我都是可以说是情有独钟，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这部剧。而且啊，你看胡说她也不是坏，听起来多霸道呀，这一看就是又是一些个宠爱，又是一些个甜剧啊。那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啊稍后会给大家带来我们这部非常精彩的短剧。在这之前呢，依旧浩涵有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咱们抽红包的活动依旧是继续的。而且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以往您只能抽一次，但是现在我们每人每晚可以抽两次我们的红包啊，依旧是80元、8.8元、20元，还有我们这个1块、2块、3毛，金额不等的红包，在每天晚上的19:30，然后一直到我们这个直播结束啊，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进行线上的抽奖。在这儿，浩涵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您现在正是在用这个电视收看我们节目的话，拿出您的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下载完然后您登录啊，您注册登录，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微剧的板块，就在我们屏幕的上方啊，您找到微剧点进来，哎，您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页面了。我们看一下，我们推送里面就有我们今天的直播啊，可能还没有上线啊，我看到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预告。我们也可以搜索大象剧场，在大象剧场里面稍后也会加载出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链接，哎，您看啊，正在直播中，在我们的屏幕右侧有一个小红包，看到了吗？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这个红包里面藏着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大奖。这个现金大奖啊，您一旦抽中了之后是秒到账的，您只需要抽完之后在这个领奖的页面填写您的这个个人的支付宝账号还有您的姓名，就可以把这笔奖金提现到您的个人的这个钱包当中去。我们点开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就是界面了，在这儿还有一个

0: 五一期间，假期期间，您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看剧抽奖，每晚可以抽两次。今天您看到还是免费的一次，但是从我们的五一假期第一天开始，您每天晚上就可以抽两次我们的这个现金红包大奖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大象剧场的看剧王打卡依旧是有活动给到大家的。这个看剧王的打卡呢，它相对而言啊，这个就更好坚持一些了。哎，我们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第二期打卡活动的一个补奖的声明。4月18号上午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二期打卡活动啊，有一部分的用户出现了打卡之后空奖的情况。那我们收到了反馈之后，第一时间也是去进行了修复。目前我们的补奖通道已经正式开放了，您只需要打开客户端，进入微剧频道，找到这个补奖的入口，您看到了吗？就是我们现在给您刷的这个推送啊，然后您再去或者是搜索这个补奖的这个通告啊，都可以去进行这个补领。所以说您看到了没有，我们这些奖金啊是真金白银给到大家，哪怕您没有领到，您看我们有用户反馈之后，我们立刻联系技术团队进行修复，然后同样这笔钱依旧是能够这个送到您的账户当中去的。那话不多说，赶快邀请您的这个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大象剧场里面其实不光是有这些抽奖的活动，我们还有非常多精良的短剧。现在您会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您不管是各个年龄段的还是不同的职业的，大家都在看短剧啊。有的时候你打一个出租车，你可能听到那个司机还在放着那个短剧作为这个开车时候的一个背景音。所以说当大家都在看短剧的时候，精品短剧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精品的短剧能够让大家在可能本来我们用大屏看啊，用小屏看的时候，它有一些镜头上的缺失，但是精品的内容又恰好弥补了这一点。所以来大象剧场看精品短剧，那同样我们还可以一起直播，没有广告，没有套路，然后也不需要您又是去转发链接呀，然后填写手机号，这些都不需要。您只需要下载客户端，打开大象剧场，您就可以和主播一起无痛无广告直播看剧了。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一部《胡说他才不是坏女人》究竟讲了个什么吧。
1: 我不会让你当这个太子妃的。
2: 志宽，
0: 一上来就是这么凶猛吗？

0: 乔儿小姐，你为何要推易欢下楼？太子殿下，一定是易欢做错了什么，惹得二妹妹不开心了，都是易欢的错。易欢，你就是太善良了，乔婉言她一直在嫉妒你。是谁跟谁？魏南，你是女主哪个是绿茶的？一时有点分不出来呀。是你故意激怒我，让我推你下去的。妹妹，殿下说过，非我不娶，你若一再纠缠殿下，便会让整个乔家蒙羞的。笑话，我是乔家嫡女，凭什么不过你？你一个爬床奴婢生的庶女。 可是殿下却喜欢我这个庶女，妹妹若实在喜欢殿下的话，等我当上太子妃，便给妹妹求一个通房丫鬟的位置，如何？你，我是不会让你当这个太子妃的。
1: 这是干什么呀？你都要推她了，那她嫁不下去还有没有什么必要吗？乔婉言。
0: 易欢温柔善良，你怎能如此污蔑她？
2: 温柔善良，
1: 我觉得也不亏啊，她都这个动作都已经出去了。
0: 你这是假冒殿下的是吧？二妹妹，你弄疼我了，殿下。
1: 是姑执意要娶她的，你若心生嫉恨，便可冲姑来。
0: 你竟敢伤小姐，我杀了你！ 一个捡回来被你当奴才的狗崽子，居然也对你死心塌地！你无才无貌无德，究竟为什么所有男人都围着你转？
3: 二妹妹，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不会有反转吧？
0: 我只是心存善意，
3: 我也是一时分不清哪个是女主。
0: 这每个人都付出真心而已。心存善意，那我呢？

0: 够善良，不够蠢，不够好拿捏，就成为你们口中的恶女师吗？
1: 殿下，不好了，景王谋反，已经打入东宫了。
2: 什么？说左帝谋反？
0: 燕礼哥哥，
3: 殿下，二妹妹与景王青梅竹马长大，不会带着景王回来杀我吧？
2: 杀害小姐的人必须死！
4: 啊！这干什么呀？这有点太冲动了吧？真是个莽撞了，这个仆人。快点给我反转开！
0: 这就是我的一生。
4: 要重生了，朋友们，精彩的重生剧。哎呦，还有魔法天书，
0: 这是什么？一朝成皇，官身之上，
4: 好有设计感啊！
0: 这说的是，
4: 说的是你。
0: 你是谁？
4: 你吾乃天命，
5: 乔王爷，吾特来给你一个改写命运的机会。你所在的世界，命定于乔一欢，而你彻无与配。
0: 所以，乔一欢什么都不做。就能获得无数男子的爱慕，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5: 没错，而你抛弃无缘皇位去爱你的景王，乔一欢争夺太子妃之位也只能落得惨死下场。
0: 景王不是造反了吗？他成功了吗？他和太子谁才是最终的赢家？
5: 放下贪念，方得善终。乔婉言，回去吧，和乔一欢交好，衬托他，你才能活下去。
3: 小姐，小姐，
4: 什么意思？小姐，这不就是什么意思呀？怎么那么高级呀？有些让人看不懂了。
0: 这究竟是重活一世，还是大梦一场？
3: 小姐，您没事吧？
0: 子渊，现在是何年月？
3: 龙的十年十二月初三。小姐，你怎么了？
0: 是距离我被杀的一年前。
3: 对了，小姐，这儿送来的食物锦送您做衣裳呢。
0: 把这食物锦给乔一欢送过去。
3: 啊，这么好的食物锦，就是京中都极为罕见，何故送给他呀？
0: 我自有打算。
4: 不是让他跟一欢交好了吗？
0: 不管这是预知还是重生，这一次我都要改写我的命运。
6: 二小姐那里去，我们小姐连炭火都不够用。
3: 谁让大小姐非用炭火养蝴蝶？说什么冬日难挨，蝴蝶可怜，否则大小姐的炭火也是够用的呀。
0: 小云，算了，原是我不配。
6: 小姐，你都冻得得风寒了。讨厌，就是偏心。
4: 我都有点，
6: 就是看二小姐长得一副，
4: 我都有点分不清谁是谁了。朋友们，这部剧
6: 也不看看，太子明明喜欢的是您。
3: 小姐，
0: 原是我不配。
6: 小姐，你都冻得得风寒了。讨厌，就是偏心。
4: 我都有点，
6: 就是看二小姐长得一副，
4: 我都有点分不清谁是谁了。朋友们，这部剧
6: 也不看看，太子明明喜欢的是您。
3: 小姐，这小贱人说话也太难听了，府里又不是没有毒衣，明明是大小姐自己穿的那么单薄，关您什么事啊？
0: 子渊，我们过去。

0: 小英吧。大小姐，您莫要求他，凭什么您在府里这么受欺负？您也是乔家的小姐呀、啊！
1: 跪下。
2: 这是干什么？我有点看不懂了、啊，朋友们。
0: 大小姐，二妹妹，你何故拿无辜的下人撒气？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啊！
1: 二小姐又开始欺负大小姐了。
3: 大小姐心地善良，常常帮助我们这些下人，只可惜是个庶女啊。
4: 又是这样，以往她总是如此扮可怜博同情，反倒衬得我像个恶女一样。乔一欢，
2: 你刚刚这个行为确实挺恶女的呀。
4: 你炭火力分充足，却纵容下人在花园胡闹，惹人开笑话。你的下人骂我，你却半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不是什么都不做便是好人，怂恿和漠视也是在作恶。
1: 好像是啊，赵莹常常讥讽二小姐，也不见大小姐阻拦啊。
0: 二妹妹，你怎能如此说我？
4: 亏到日落再回去。至于你家小姐叹我，因为你的一句狐妹子，下个月一位。
2: 好爽。
0: 小婉言今日怎么有些不一样？
2: 爽。
4: 上网衬托什么天命女主，做梦！乔婉言生来就是倾城牡丹，
2: 这是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剧本是吗？
4: 话本所示，今日乔一欢将在会宝楼偶遇爱子，两人相谈甚欢。乔一欢，半乖卖惨博怜爱甚欢，我定要从你手里。
2: 他不会在这个剧里要重生好几次吧？
4: 去会宝楼。
3: 好。
2: 不是让你跪到日落吗？啊，
5: 乔二小姐许久没来了，本店新上了一些钗环，您上脸瞧瞧。
4: 不错，都包起来吧。
5: 哎，好。
4: 等等。这只最漂亮的，将它单独包的好看些。我要送给我长姐，
2: 给她姐姐。
5: 好，
6: 小姐，
2: 这真是让你学会
6: 啊。今日小爷骂你是狐狸精，大小姐都没帮你反驳，您为何要把这最好看的发簪留给她呀？
7: 那不是喜欢欺负乔大小姐的乔二小姐吗？
8: 乔婉言，她就会送一环发簪。
4: 母亲今日送来匹蜀锦，我将她送与长姐，那发簪与长姐更相配。更何况，
2: 好啊，
4: 是长姐的奴婢不懂事。和长姐、
2: 哦、原来搁这儿等着呢。
6: 小姐，这太子殿下不喜欢你，我看说不准就是小莹在背后嚼舌根，就应该把她发卖了。
4: 我也想开了，既然太子不喜欢我，我便不再找你，只希望姐姐有个好归宿就好。
8: 往日她总是痴缠着说要嫁给我，如今倒真是想开了，而且她似乎也没有小莹说的那般跋扈不堪。
2: 这小招让他真是学明白了，朋友们，您看这就叫
5: 乔二小姐，包好了，
2: 为我所用了，知道吗？
5: 乔二小姐，慢走。
4: 殿下，
2: 哎呀，哎，哎。这招正好使啊。
8: 如此纤细，
7: 殿下，
4: 参见殿下。
7: 乔二小姐，你慌什么？殿下差点摔倒了。
4: 我又不是故意的，你这么凶干嘛？
2: 你，
8: 青云，你把乔二小姐吓到了，还不快道歉？
7: 乔二小姐，对不起。
4: 那就原谅你吧。
8: 如此看来，这乔婉言似乎也不过是个孩子心性的娇小姐而已。乔二小姐，
4: 你别过来，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我怕姐姐误会。臣女还有事，先行告退了。
8: 乔，郭有这么吓人吗？嗯，
7: 属下也不知道乔二小姐这是怎么了。
8: 这乔二小姐是真的改性子了，愿意与一欢交好了吗？
7: 属下倒是觉得这乔二小姐定是知晓殿下来这儿，才故意说的这番。
8: 郭是临时决定，
2: 并

0: 来这给樱花买个手镯，她又是如何得知？
1: 日久见人心，暂且看看吧。
2: 太子殿下，我们来日方长，你终将是我的。
3: 不好了，小姐，府中小厮来报，景王回京了。景王回京了。
4: 华言，你为何要离开我？你不是说喜欢我，要嫁给我吗？
3: 宸妃已死，你便不是宠妃之子，无缘太子之位。可我乔婉言要嫁，也要嫁给未来的储君。
5: 这到底是个？
4: 因为我当不上太子，
5: 这到底是个？
4: 你便要抛弃我？难道从未喜欢过我吗？
5: 这个剧的视角真的很新奇。
3: 我喜欢的只有太子妃之位。
5: 他最后不是为了就是为了这个男的，然后说的这番话吧？
4: 我不相信。
3: 你想做什么？
4: 你若能狠下心伤我，我便相信你对我没有情意。
5: 这是干什么呀？多少有点恋爱脑了，朋友们，勿模仿，勿模仿啊，朋友们。拿个面包的功夫，这就一刀下去了。
3: 这下你可信了？王后，你莫要再纠缠我。
5: 未免有些许太痴情了。
4: 亏我爱慕你多年，我真是个傻子。不要我，我活着又何意思？
5: 可不行啊，你还要造反呢。
6: 王爷，王爷，快来人呐，救救王爷！
5: 不模仿朋友们。
3: 当初您拒绝景王，惹得他为情自戕，险些丧命，没想到后来远赴边境北冥，竟然成战神。对了，太子要为景王举办接风宴，邀请我们上同去。小姐，景王恨毒了您，如今回京，第二是要找您算账的。要不咱们去雍州外再等等。
2: 景王对我因爱生恨，太子对我厌恶至极，既然不知道他们谁最终当了皇帝，那就让他们都喜欢上我，成全我的青云路。
3: 不，这接风宴我必须去。
2: 我还要走乔玉欢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5: 牛，
3: 小姐，奴婢打听到了，大小姐离席后偷偷去了东宫阁楼，就在前面。
5: 欢迎欢迎，
2: 我知道，
5: 你
2: 先去前厅等我，我自己去找姐姐。
5: 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家表扬直播间啊，和主播一起直播看剧吧。
0: 玉欢，你仗着妙龄，何必穿得如此素净？
7: 我节俭惯了，不像二妹妹那般喜好。
5: 我节俭惯了，这句话是你说出来的吗？
3: 明明是夫人克扣您的月礼，咱们都没钱买新衣裳。
7: 不准胡说。
0: 姑觉得蜀锦应该很配你，过几日姑让人选一些适合你的颜色送给你。
7: 蜀锦这么好的东西，一欢从未见过，又怎么配穿呢？
5: 你妹妹不刚送过你吗？
0: 一欢蜀锦都是在骗人。本性难移。一欢，自从那日乔府的赏秋宴上，姑见你以剑为舞，刚柔并济，毫不洒脱，
5: 都不是什么，
0: 便知你是个坚韧豁达的姑娘。为何现在变得如此妄自菲薄了？
5: 演戏谁不会呀、啊？

0: 小姐，小姐，老爷说舞界危险，不让你表演了。
1: 好吧，白亮，
2: 看错人了。哦，这么个事儿啊。
3: 你是喜欢，说起来，自从那日之后，你再未舞界。

0: 姑，何时才能再看你？
1: 正好今年都不知道学一学吗？
2: 母亲，不准我在武将，许是我身份卑微，就连陛下和皇后娘娘都要侮辱，怕是难与殿下长相厮守了。
0: 姑发誓，定会说服父皇和母后，八抬大轿娶你过门。若为此事，
2: 莫要胡说。殿下，
1: 不要讲，不要讲。
2: 喜欢相信，
0: 喜欢。
1: 不行啊！
3: 太子如此喜欢小姐，看来小姐很快就能当上太子妃了。
0: 不行，还未行嫁娶之礼，便做出如此轻薄之事，非君子所为。
4: 长姐。长姐，原来你这儿
3: 又是二小姐，怎么屡次坏大小姐的好事？
1: 这仆人的戏还怪足的。
4: 姐姐，你怎么没穿我送你的蜀锦啊？我送你的步摇也没带，你是不喜欢吗？
0: 易欢从未见过你送的蜀锦。乔二小姐，
1: 你哪来那么多话呀？你着什么急呀？
4: 怎么可能？不是带派贴身婢女亲自去送的，乔家好多下人也看见了。姐姐，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还给我。你为何要说没看见啊？
3: 我是奴婢不好。二小姐送来的蜀锦和步摇，奴婢放进柜子里忘记了。哎
2: 呀，那回去便拿出来做衣裳吧，莫要辜负了二妹妹的
1: 好。这些丫头真的都一个比一个精。
0: 那日你妹妹买钗环时，姑也在。她买的步摇正衬你，平日也可以戴一戴。
2: 殿下私底下见过二妹妹。
4: 是啊，姐姐平日打扮得太素净，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未来姐夫才会更心动啊。
1: 什么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二妹妹，莫胡说。二妹妹如今的态度，
1: 今天几点可以吃饺？今天几点都可以抽奖，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只是推荐大家，我们说八点之后，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会大一些。您要是想的话，您其实现在也可以抽奖了。啊，我们八点十分的时候呢，浩涵会给大家做个演示，然后我们一起来抽，我们来看一下手气如何。
0: 姑要看看，这乔二小姐究竟是不是装的？
4: 姐姐，你可真是满嘴谎言！你明知道我送了蜀锦，还为了在殿下面前装可怜而装不知情，你是为了在殿下面前抹黑我吗？
2: 妹妹误会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书记。
1: 用最温柔的方式说着最恶毒的话。
4: 骗人，姐姐，你有多虚伪，我是一清二楚。为何还在我面前装模作样？
1: 这不就是那个吗？你真坏。
3: 二小姐，你别过分。我家小姐心地善良，根本就不像是你这样的人。
5: 什么情况？乔二小姐看起来十分和善，小莹为什么会推她？
4: 小莹，你的卖身契在我娘手里，只要我想。随时都能卖掉，那到时候姐姐就没人保护了呢。姐姐不过是个爬床婢女生的庶女而已，竟然痴心妄想想当太子妃，做梦！太子妃只能是我，谁挡了我的青云路，我便绝了他的活路。
5: 他们在说些什么？乔二小姐为什么哭了？
2: 二妹妹，你怎么像变了个人？
3: 你想伤害小姐，我先杀了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啊！
1: 哦，又无脑了。
2: 小英，啊！
5: 殿下，我去救人。
0: 等等，易欢已经叫人拉上来了。
2: 二妹妹，把手给我。
3: 殿下已经注意到了婉言，她是嫡女，长得比我美貌，保不齐殿下会喜欢上她。如果我现在不小心没拉住，那便没有人知道。
4: 乔易欢，不要再犹豫了，不要砸了我的好戏。
2: 姐姐，你在干什么？
5: 什么情况？乔大小姐不想救人，
2: 你不要松开我。

0: 原来是这样，怎么这么精彩呀、啊？这给那气坏了。
1: 殿下，我以为我要死了，太吓人了。
2: 没事了，看来乔婉言并非是装样子，她也不过是个娇气的小姑娘罢了。
0: 这剧有点男人都不带脑子啊！
1: 殿下怎么突然出现了？
0: 得想办法圆吧，乔婉言。
3: 本王还未亲手杀你，你怎么可能会死？
0: 你自己为爱自戕，你在这儿杀人家干什么呀？
1: 殿下，醒王殿下。
2: 易欢，你为何不救乔二小姐？莫非是想故意害死她？
0: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3: 乔大小姐要害乔婉言，方才究竟发生了何事？
4: 这场戏本来是演给太子的，没想到贺燕离演，既如此，那就一箭双雕。
1: 燕礼哥哥，还好你来了。
3: 乔婉言，你这是做什么？
1: 我腿软。
3: 莫要再说不出呀！
2: 九弟，乔二小姐方才从阁楼坠落，被吓坏了，你莫要这么对她。
3: 从阁楼坠落，
1: 死了，太吓人了。
2: 没事了，看来乔婉言并非是装样子，她也不过是个娇气的小姑娘罢了。
0: 这剧有点男人都不带脑子啊！
1: 殿下怎么突然出现了？
0: 得想办法圆吧。
3: 本王还未亲手杀你，你怎么可能会死？
0: 你自己为爱自戕，你在这儿杀人家干什么呀？
1: 太子殿下，醒王殿下。
2: 易欢，你为何不救乔二小姐？莫非是想故意害死她？
0: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3: 乔大小姐要害乔婉言，方才究竟发生了何事？
4: 这场戏本来是演给太子的，没想到贺燕离演，既如此，那就一箭双雕。
1: 燕礼哥哥，还好你来了。
3: 乔婉言，你这是做什么？
1: 我腿软。
3: 莫要再说不出呀。
2: 九弟，乔二小姐方才从阁楼坠落，被吓坏了，你莫要这么对她。
3: 从阁楼坠落？
5: 二妹妹，你没事吧？
1: 你别过来。
3: 要干什么？
4: 梦中是乔易欢意外坠楼，被景王救醒，景王对乔易欢心生怜悯，不过这次我要将景王的爱也牢牢攥在手里。
2: 易欢，回答姑的问题，为何不救乔二小姐？
5: 不是的，殿下，我是要救二妹妹的。
2: 姑亲眼所见，乔二小姐在上面拼命呼喊，你却放开了她的手。
1: 姐姐，我都说了，我不会跟你抢殿下的，你为何对我如此狠心？我可是你的亲妹妹。
2: 易欢，当真如乔二小姐所说吗？
5: 殿下，今日怕是乔婉言故意激怒小爷，可拿不出证据，解释也无用，殿下是不会相信的。
0: 一个比一个狠、啊、
2: 你这是做什么？
5: 失手未能抓住二妹妹，是我的错，可我身单力薄，将小爷拉上来于事不
0: 义、啊、朋友，
5: 真的心里。
0: 奇高一招啊，朋友们！
2: 你受伤了，为何不跟姑说？
0: 哎呀，
5: 我没事的。
0: 这局不好打。
5: 路边蝼蚁，易欢尚且不忍伤害，更何况二妹妹呢？
0: 高手，都有高手。
5: 您不相信我吗？
0: 这个也是高手。
2: 是姑的错，不该怀疑你。你是最纯真善良的人，又怎会忍心伤害手足了？乔二小姐。许是你误会易欢了。
4: 乔易欢果然难对付，一时半刻难以让太子与他离心，那不如先断了他的左膀右臂。
1: 那他呢？他亲手推我下楼的，不要告诉我娘把他贩卖了。
3: 乔尚书家的婢女竟敢谋杀千金小姐，当初
2: 易欢真
4: 那不如先断了他的左膀右臂。
1: 那他呢？他亲手推我下楼的，不要告诉我娘把他贩卖了。
3: 乔尚书家的婢女竟敢谋杀千金小姐，当初
2: 易欢，这样不懂规矩的下人断不能留在身边了，今日我为你找一个可靠之人代替他伺候你、啊、
5: 殿下，殿下不要了，殿下

0: 太精彩了。
1: 杖子小赢50。
2: 太子果然还是在偏袒乔一环，不过不急，来日方长。
1: 奇怪，我怎么突然觉得对不起乔婉言？江云，把他拉下去。
3: 这，
4: 小姐，小姐救我！
5: 要你命已经很好了。
1: 行了，人已经乏了，还不快起来？
4: 呜呼！怎会如此？明明之前只要我在，这些皇亲国戚、世家子弟都只对我温柔的，为何皆变了？
1: 他竟然没有选太子，选择了我。难道乔二小姐是在怪姑没有重罚小瑶？此事确实是委屈。
0: 这句好看
1: 罢了，
0: 就是这样，就让这些男人去自我反省。
6: 谢谢燕礼哥哥。
0: 是不是这俩女主长得确实有点像，一时让人有点分不清。
1: 我因为乔婉言选择了本王而暗爽，这女人该死了才好。九弟，乔二小姐还受着伤呢，你莫要如此粗鲁。
4: 都是我的错。我送二妹妹回去休息吧。
2: 还真是严防死守。
0: 精彩。
2: 那都听长姐的。
1: 哼！真是孩子脾气。
7: 殿下，臣弟奉劝你一句，离乔婉言远些，否则你早晚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1: 姑倒是觉得你对乔二小姐的偏见太深了。
2: 男人天生就喜欢抢东西，只要激起他们的胜负欲，就能将他们的真心玩弄于股掌之中。
0: 怎么这么精彩啊！
8: 朕绝不会允许一个贱婢所生的庶女嫁入东宫，成为太子妃。
1: 父皇，一环温柔善良，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太子妃的。
0: 还是去求了。
9: 这个温柔善良，
0: 还是
9: 都是可以装的。你的正妃必须要选一个高门贵女，若是执意要娶乔家女，
0: 那也得娶
9: 乔家嫡女乔婉言便不错。
1: 儿臣只心愿一环。此生非他不娶。
0: 这个太子
1: 乔二小姐很好，
0: 哎呀，
1: 但我日后只能成为他的姐夫，绝不觊觎。
8: 哎呀，你
0: 最好记住这番话。
8: 逆子，
9: 陛下，陛下息怒，孩子他还小，
0: 还小的太子的还小，
9: 你还不快下去？
0: 这
1: 儿臣先行告退了。
0: 万能，
8: 等一下，
0: 孩子还小。
8: 今日荆州天灾不断，你去处理一下贪官污吏，还有难民的事宜。
1: 是，正好一环会去雍州外祖家过年，与我顺路，可以同行。
7: 父皇想太子娶乔婉言，难道乔婉言还想嫁给太子？本王绝不让他如此。
0: 都爱呀，你越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
6: 公子，
1: 乔二小姐为何要叫姑公子？
6: 这次殿下是微服私访，自然要掩饰身份。叫公子正合适。
1: 没想到乔二小姐如此，
0: 你些个聪明才智，
1: 这一路叫公子就好。
6: 不过我与姐姐和公子同行，难免惹人猜忌，不如公子扮作姐姐的夫君，这样也方便些。
4: 是怎么合适？
1: 乔二小姐说的是，
0: 我还以为他俩关系真好呢。
1: 一环，就如此吧。
0: 嗯，是，确实很帅。
6: 那公子就是我的姐夫了。
0: 没说错，很帅。
6: 姐夫，也不要叫我乔二小姐，叫我婉言就好。
1: 嗯，婉言。
4: 殿下竟然叫她婉言？
0: 还叫你夫人呢？
10: 二小姐如此奇怪，
0: 这一定在凭什么坏？哎呦，
1: 乔尚书和乔夫人身体不适，不便去雍州，姑会送你们安全到雍州。出发吧。
11: 小姐，这客栈也太抠了吧。

0: 一会儿我多加点炭火，不然晚上啊你又该着凉了。
1: 不用，
2: 就这些，
0: 裹着炭火晚上会灭的，
2: 就是灭了才好。子渊，今晚你不用守夜，去好好睡一觉吧，听见任何动静都不要出来。
0: 是。
2: 殿下，陷阱已经布置，
1: 没有那个机灵，
2: 就等你这个猎物上来。
3: 殿下，贪污赈灾粮的官员证据已经全部掌握，等到了青州便可展开抓捕。
4: 好，你速速在青州布置好一切，此事莫要声张，以免打草惊蛇。
3: 属下这就去办。

0: 你怎么了？单独自滚开！我姐夫可是当场太子。是我。啊！姐夫，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出来寻水喝。
2: 怎会如此？
1: 听见你轻叫，就前来看看。你怎么起来了？自然是来截胡的。梦中太子和乔一欢在客栈半夜偶遇谈心，情谊越发浓厚。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会错过？我屋中的炭火灭了，我被冻醒了，我想去找紫渊，但我又找不到。姐夫，我好冷。

0: 我去帮你生炭火。
1: 我真没用，连炭火都不会生。
0: 终究是个小姑娘，也罢，我是你的妹妹，你也是我的妹妹。好了，
2: 我没有，我没有。
0: 你有尊主有惯，自然不会这些。没事，
2: 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是在短剧当中。
1: 你在干什么？姐姐，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姐夫
2: 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喜欢
2: 手就这么自然上去了，
0: 是晚宴屋里的炭火灭了。
2: 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较轻松的吧，大家。这还是应该
1: 是焦炭晚宴。
2: 哎呀，不好说。
1: 太子贤从未和与乔晚宴如此亲密了。若是如此，这妹妹与我同住便是了，为何要进她的房间，还如此亲密？
0: 喜欢，不要无理取闹。
2: 我
0: 晚宴是你妹，你不要想太多。
1: 易欢知道了，
2: 气死了！易欢，
0: 易欢
2: 死了！
1: 姐夫，都是我的错。若是我忍着冷不起夜，
2: 哎，有没有朋友
1: 就不会误会？
2: 我觉得我可能应该不会陷入被就是这样沦陷。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其他的男生观众啊？跳出来说一说吧，我真的很好奇，我也很好奇，会不会啊？嗯。
0: 你说什么？
2: 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不常见，我觉得。
1: 没什么，姐夫，快去找姐姐解释吧。
2: 行，哎，这招我觉得肯定管用。这招是很，这叫什么？欲拒还迎。
0: 若是互相信任，又岂会生出嫌隙？
2: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多谢殿下送我们来雍州。
2: 来吧，朋友们，
0: 你们平安到
2: 州。该抽奖了啊！到了8:10啦，我们请大宝老师给我们暂停一下。咔，咔，哎，好，这个镜头听得好，来吧。刚刚有网友在问啊，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抽奖？我们现在已经8:10了。刚刚浩瀚给大家介绍过了，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第一次下载大象奇闻客户端，您登录之后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奖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依旧是翻倍的啊！我们这个新晋小孩、姐夫、小姨子、小叔子、嫂子，是属实有点混乱了啊！来，不管这些，咱先抽奖。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手气如何。如果您现在正在用电视收看的话，拿出手机下载大象奇闻客户端，来到大象剧场，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红包之后点击抽奖，看一下浩瀚今天手气如何，好吧？

0: 你也可以和我一起抽啊，你也可以看完我的结果出来之后您再抽。停，我竟然中了三毛，朋友们，我真是许久没有中奖了啊，这个运气很好，三毛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啊，咱就是积少成多。你看这个就是可以输入您的账号，然后点击领取，然后这笔现金就被提取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了，所以说我们是秒到账的啊！浩瀚给您非常详细的演示了一遍。那如果您碰巧也中奖了的话，那恭喜您，您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喜悦啊！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部精彩的剧集当中吧。确实很吸睛，这个剧有点反套路，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类型。朋友们，
1: 姐姐善解人意，又岂会和那些爱拈酸吃醋的俗女子一样？
2: 是啊，易欢怎么变得跟那些俗女子一样？
1: 听闻殿下要去青州施州赈灾，那地方有些乱，这符是我特意求来送与殿下保平安的。
0: 这招
2: 还是
0: 绝大部分应该还是都吃
2: 的。婉言，你真是个好姑娘。
0: 我今天没有带纸。
1: 是好姑娘又有什么用？有些人还是不喜欢我。
0: 这有些人是谁呢？
1: 没什么，姐夫，我走了。
0: 纸呢？Hello，Hello，OK，、okay, 没有带餐巾纸，就这么吃吧。
3: 殿下，属下怎么觉得您对这乔二小姐好像有些不一样啊？
0: 我也看出来了，殿下，你危险。
2: 有吗？姑喜欢的只有一款。
0: 还不承认呢？
4: 小姐，您对太子殿下如此冷淡，就不怕他变心吗？
5: 殿下痴情于我，他说过，只会喜欢我一个。
0: 五一有活动的。您提醒我了。
4: 您刚才也说了。
0: 今年您看到了啊，我们车站只能抽一次。五一假期期间。您以前是可以抽两次的。也就是说您有两次有可能中88元现金大奖的机会。
4: 您怎么了？
5: 小莹说的对。说是殿下真喜欢上了乔婉言，便一切都晚了。小莹，快收拾行李，我这就去青州找殿下。
6: 是。
0: 那怎么了？怎么了？
7: 紫渊，把这院子封了，任何人都不能出去。
6: 是。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6: 妹妹，你这是在干什么？二小姐，你怎么能把我们家小姐锁在屋子里呢？
7: 自然是阻止长姐私会殿下，身为闺阁女子，就该恪守本分。
6: 二妹妹，你快把门打开呀！
7: 梦里乔玉欢偷偷跑去青州，与太子蜜里调油感情甚多，我自然不会让他如意。紫渊，上外祖父备好赈灾粮，我们去青州赈灾。
6: 是。小姐，这可怎么办呀？
5: 乔婉言，
0: 给这善良的女主都逼得不善良了，是吗？
3: 殿下，乔家小姐来了青州，
2: 可是玉欢来了，
3: 是乔二小姐，她带了赈灾粮。分发给了青州难民，
2: 固执的她不过是个闺阁娇小姐，没想到她竟有如此大意，倒真是让姑刮目相看
0: 了。中了20。
6: 太子殿下，我家小姐可曾来过这里？
2: 不曾，可是出了什么事？
0: 这有点太让人羡慕了啊！
6: 我家小姐早晨亲手包了饺子，希望自己来送给你，可现在人却找不见了。
2: 什么？青云，命令所有人翻遍青州，也要找到婉言。
8: 是。
0: 今天的88爷已经出来了，朋友们。
7: 是你把我掳过来。
0: 今天怎么这么快呀？
9: 见到本王很惊讶。你想勾搭太子，做他的太子妃？
2: 我骗不了主意。
0: 一点都不眼红。我一点都不眼红，朋友们。这是干什么？
1: 燕礼哥哥，
0: 恭喜恭喜！您是不是应该咱们直播间是个老用户了？啊，应该是老用户。
9: 我没有，
0: 因为没有用户名啊，您可以改一下。
1: 这么多年，婉言一直想着燕礼。
0: 真棒，真棒！抓紧时间去提现吧。
9: 太子呢？
0: 是可以一秒提现的。
9: 太子，你更喜欢谁？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在婉言心里，
0: 值得开心，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1: 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0: 你以为不那么好糊弄？你勾搭太子，让他对你改观，不就是想加入东宫吗？太子对乔一环一往情深，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1: 言离哥哥，我说的都是真的。
0: 我是不是对他太凶了？
2: 对，我要是晚宴，我就顺势晕倒在这儿。
3: 婉言，婉言，
2: 哥都有。
1: 什么人
2: 也都能抽中，就本宫抽不中啊！
1: 殿下。
2: 这要干嘛？兄弟反目了吗？因为婉言，
1: 天旅哥哥，你现在真的好凶，我跟你待在一起，我好害怕。
0: 乔婉言，
3: 九弟，擅自离京可是大罪，姑不会禀告父皇，还望你速速回京。你怎么了？
4: 许若兰，
1: 方才请王掳我过来的时候，好像崴了脚，好疼。
2: 掳你过来这一路都多长时间了？
3: 李欢该担心了，姑送你回去。
2: 这给景王气死了。
3: 回驿站。
2: 欢输得好惨啊！
0: 乔婉言，我与你以后再无瓜葛。
5: 终于要回京了，好想父亲母亲啊！
3: 真是孩子心细。
6: 二妹妹怎能如此不懂事，独自去青州，给殿下添了这么多麻烦，还把我锁在屋内不让我出门。
5: 没有啊，许是下人们不小心锁的吧。
3: 一欢，这或许是误会，婉言去青州带你量赈灾的，并非玩闹。
6: 殿下，
7: 有资格保护殿下。
1: 殿下
2: 抢先一步。
3: 别怕，姑随行带了许多大内高手。
7: 殿下已经解决了。
3: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所以
1: 我记得梦里此时有刺客放了一支冷箭，乔一欢替太子挡箭，成为太子的救命恩人，太子回京就向皇帝请旨赐婚了，绝不能让乔一欢替太子挡箭。
8: 小姐没事吧？
2: 这
8: 我没事。
2: 这是还是想法让自己重一件，是这个意思吗？
7: 殿下，这青州贪官的残余势力已经被我们的人处理干净了。
3: 那就好。
1: 张姐，我好害怕。
8: 没事的，二妹妹，不要害怕，
1: 只要不让乔一欢挡箭就行。反正太子中箭不在要害处。哎，姐姐，挡箭那么疼，我可不做。
2: 他们姐妹两家真的很奇怪啊，真的很奇怪。
0: 婉言，
8: 小姐，
2: 这真是命中注定，朋友。
6: 我没看错吧？刚才是大小姐把二小姐推出去了。
1: 说好的善良单纯女主呢？乔一欢竟然推我挡箭。
2: 乔一欢不知道有箭。
3: 婉言，你怎么样？
1: 殿下，你没事。
2: 高手，真的是高手，高手过招。
3: 婉言，哎，
8: 小姐，
2: 哎呦，这真是高手，
1: 被我杀死了。
2: 这真是高手，这真是。
3: 快叫御医回东宫。
7: 是。
6: 殿下，这是您的寝宫，二妹妹在这里恐怕不合礼数吧。

0: 还是让我带他回乔府吧。喜欢，你何时变得这么迂腐计较了？现在乔大人和乔夫人都不在府里，万一耽误了乔二小姐的医治怎么办？是玉环考虑不周。
1: 怎么这么会演啊，朋友们？
2: 小雨，玉英，快去叫玉英！
3: 殿下。
1: 御医来了，
2: 九王您慢点，给乔二小姐诊治。
1: 不必多礼，快去看看乔二小姐。
2: 九弟，你怎么来了？
1: 你就是这样照顾她的？
2: 殿下，
1: 景王，你胆敢向太子殿下？
2: 青云，退下。
1: 你从青州带走她，为何不护她？
2: 九王殿下，
3: 四哥突然来袭，太子殿下也不知情啊。
1: 玉环，不必多说，都是姑的错。婉言是为了救姑才受伤的，
2: 都是姑的错。
3: 会不惜一切代价，
1: 都是。如果我这说告诉他，其实他自找的是不是也不错？
2: 我你等见，
3: 姑也没想
2: 这剑怎么就这么？
1: 他会用情之事，
3: 王子才毫不在意，竟然为了你不顾性命。
1: 糟了，
3: 乔二小姐。
1: 性命垂危呀！怎么了？回禀太子，这是倒钩剑，中箭的地方离心口极近，若是拔剑时用力不当，就会伤敌心脏，顷刻会毙命啊！
2: 小姐，
3: 本王来拔剑。
1: 代价确实不小。
3: 你拔呀！
1: 你这点玻璃都没有，拔呀！都下不了手，囊，
0: 哭了，太囊了。
1: 殿下，
0: 拔剑的时候，乔二小姐会疼得醒来挣扎，你一定要稳住手。
3: 不是，
0: 你还得抱住她。不是景王，不是说。
2: 好疼！
0: 你这就是，就不是当太子的料。
3: 定会保你安全的，
2: 殿下。

0: 这是我的命令，你马上把他给治活。
1: 二妹妹，兄弟，你姑子有点带假了。
2: 御医，可还有其他法子？这……别跟我说要人工呼吸啊！哦，
1: 要是有归元丹，或许能救乔二小姐一命。
2: 死我了！
1: 归元丹乃是传说中的保命仙丹，此时此刻何处去寻啊？
2: 想来，这就是二妹妹的命。
3: 你也是怪着急的，急得发丧。还能见到父亲母亲最后一面。
0: 静远，去取归元丹。
4: 什么？殿下有归元丹？
5: 殿下不可啊！这归元丹天下。

0: 是，
1: 。你快些回府吧，今天也上惊吓了，这里有哭了。
2: 可是父亲母亲会担心二妹妹的，还是要
1: 不会告诉乔大人和乔夫人的。你先回去吧。
0: 这太子殿下的寝宫里，
2: 还是我
0: 爸妈能担心什么呀？
2: 父亲母亲吧，有劳殿下照顾二妹妹。
0: 嗯，输得很彻底呀，易欢。
1: 九弟输得没错，为何易欢看起来并不是很担心婉仪？难道他不希望婉仪没事？
3: 殿下，奴婢去为小姐熬药。
1: 好，去吧。
4: 既然乔婉言已经没事了，臣弟就先走了。
1: 九弟，你如此关心婉言，为何不等他醒来再走？
5: 婉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已经没事了，就让我带他先回府吧，免得打扰殿下休息。
7: 你就想弄死他？
4: 乔婉言伤成这个样子还怎么走？你一直想带他走，是巴不得他死吗？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殿下，你知道的，我只是对妹妹关心则乱。
1: 九弟，你错怪易欢了。易欢，你快些回府吧，今天也上惊吓了，这里有哭了。
2: 可是父亲母亲会担心二妹妹的，还是要
1: 不会告诉乔大人和乔夫人的。你先回去吧。
0: 这太子殿下的寝宫里，
2: 还是我
0: 爸妈能担心什么呀？
2: 父亲母亲吧，有劳殿下照顾二妹妹。
0: 嗯，输得很彻底呀，易欢。
1: 九弟输得没错，为何易欢看起来并不是很担心婉仪？难道他不希望婉仪没事吗？
3: 殿下，奴婢去为小姐熬药。
1: 好，去吧。
4: 既然乔婉言已经没事了，臣弟就先走了。
1: 九弟，你如此关心婉仪，为何不等他醒来再走？
4: 婉言，太子什么时候和乔婉言这么亲密？太子，婉言对你有情，你不是不知。你若喜欢她，就跟乔易欢断干净；如果不喜欢，就离她远一点。
1: 姑，再走。
4: 婉言，太子什么时候和乔婉言这么亲密？太子，婉言对你有情，你不是不知。你若喜欢他，就跟乔易欢断干净；如果不喜欢，就离他远一点。
1: 姑，姑只是拿婉言当妹妹看。
4: 你说
0: 妹妹这套说辞就已经过时了，
4: 骗得了你自己吗？好好照顾他。

0: 太子其实你可以去端药的。
1: 你何时才能醒？那时你为何要替孤岛剑？
0: 我要是晚宴，我醒了我也得睡两天。小心，
2: 殿下！
0: 梦里再演一波，
2: 殿下！
0: 我怀疑他这时候，
1: 你说什么？
0: 已经醒了，
2: 殿下！
1: 你在叫孤？你醒了？
0: 是帅啊，朋友们！
2: 殿下。
3: 下，小姐的药好了。
0: 哎呀呀呀呀！你说这奴才就坏事。
3: 奴婢什么都没看见。
1: 你别误会啊，姑是在为婉言擦汗。
0: 擦汗，你都贴脸上。
3: 再上一碗，就不打扰殿下给小姐擦汗了。哎
2: 呀！殿下，我好渴。
0: 啊，老哥，水你哪时间了，能不渴吗？

0: 殿下一直守在我床边吗？
1: 是的，
2: 姑每日都会来看你，只希望你能安然无恙。
0: 早知道就不醒来了，那样殿下就能日日来看我。
1: 他不是来看你，你祝他寝宫啊，他也没地儿去啊。
2: 你既然醒过来了，天欢肯定很高兴。姑这就啊，
0: 好疼！
2: 怎么了？
0: 学士刚才起来的时候，
1: 一欢可不见得伤心。
0: 应该要重新上药。
2: 好，不知就给你上药。
1: 干什么呀？这那么大剑，倒钩剑，完事这还就跟个这个痘印似的。
0: 我不是故意的，是伤口太疼了，我着急上药，所以才忘记的。
2: 姑知道了，姑知道了。
0: 哦，这太子殿下还挺可爱的。
2: 你自己上药吧，姑不看。
0: 好。
1: 高手，这是高手吧。

0: 好疼，我自己下不去手。
1: 找你的那个奴婢。
2: 来人，来人！
1: 哎，终于
2: 来，
0: 殿下。
1: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殿下？
0: 殿下，你
1: 多少有点自欺欺人了，殿下。
2: 是金翠，姑帮你上药。
0: 殿下，
2: 姑没事儿。
1: 还是个喜剧，朋友们。
0: 殿下，是这里。
1: 这看不见摸不着，疼死了。
2: 姑弄疼你了？
0: 没有，殿下很温柔。
3: 殿下，乔家派人来接人。
2: 滚出去！属下什么都没看到。
4: 二妹妹，你怎么？
2: 楚大小姐，你不能进去。
4: 殿下，你们在干什么？
2: 谢坤，你别误会，姑是
1: 渣男。姐姐，陛下是渣男。
0: 你先别过来。
4: 二妹妹，你怎么了？糟了，还要告诉殿下是我将他推出去的吗？
0: 乔一欢，你也会害怕，怕我向殿下告发你，破坏了你在殿下心中的完美形象。只可惜比起这些，顺水推舟当殿下的救命恩人更划算。姐姐，我还没穿好衣服，你先别过来。
4: 二妹妹，你为何衣衫不整？
0: 是殿下在帮我上药。
1: 人尽皆知的事。
0: 殿下，您真的很好，我同意殿下做我的姐夫。

0: 当真希望孤当他的姐夫？
1: 为何是殿下给二妹妹擦药？紫渊呢？
2: 对呀、紫渊呢？
0: 紫渊去熬药了。
2: 曹掌印
0: 世纪从权，孤真的是在帮婉言上药。
1: 上次冷落殿下，殿下就被乔婉言钻了空子。这次，全部都是小心思。
3: 下一句是什么呀，朋友们？
1: 我知道，既然二妹妹已经醒了，我就扶她回乔府休息吧。不然在东宫待久了，容易惹人非议。
3: 什么？
1: 殿下，我们先告辞了。
2: 曹掌印不二月天啊，拂堤杨柳醉春烟。
0: 且慢，
2: 王趁东风放纸鸢。
0: 婉言，你那日为何要替孤岛剑？还是有别的原因？
4: 只要殿下平安，我做什么都可以。姐姐，我们走吧。
5: 殿下，属下送送两位乔小姐。
0: 他这么做只求一个顾平安吗？
6: 小姐，大喝药了。
4: 子渊，听说太子为了救我，将陛下御赐的归元丹都拿出来了。
2: 那是啊。
7: 是啊，
2: 你的命可在金币的
7: 痕迹一刻能救人妻子回生的仙丹呢。太子当时眼睛都不眨就送给你了，可见啊有多在意你。
2: 这可怎么办呀？
4: 殿下，是这里。为了一个救命之恩，竟将如此宝物给我用，为人又这般正直，倒是还挺可爱的。
6: 秦王为了你打了太子殿下，乔治也是急坏了。小姐，奴婢看不懂，你到底喜欢谁啊？
2: 谁能当太子就喜欢谁呀、
4: 我倒是有点喜欢上太子了，既然不知道谁最终登上皇位，不如让景王放弃谋反，那我只要嫁给太子就能顺理成章当上未来的皇后。
6: 对了，小姐，您不知道您昏迷的时候，大小姐先是非要把你带出府，后又阻拦太子殿下给您喂归元丹，乔治呀是巴不得你死呢。
4: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还没找乔一欢算账。子渊，去找人把大小姐请来。
7: 是。
2: 子渊也是有点这是干什么呀，还用上刑呀，这好歹也是你姐姐呀。
4: 姐姐，一棒
2: 够操的
4: 还一棒。姐姐，你抖什么呀？
2: 先给他两个大耳刮子。
1: 你要干什么？你若是杀了我，太子殿下不会放过你的。
4: 少拿殿下吓唬我，此刻你倒是叫殿下来救你。
1: 那是因为太子殿下挡箭，日后即便说出是我将你推出去，太子殿下也不会相信的。
6: 没错，太子殿下还是最相信我家大小姐的。
4: 小莹，这么说乔一欢推我，你也瞧见了是不是？
1: 我
4: 你口中善良正直的小姐，却做出如此下作之事，你却昧着良心帮她隐瞒。你不是说我是恶女，那你家小姐就是什么好人？
1: 小莹，你都看见了。
2: 小莹陷入市政陷阱。
6: 我家小姐没有错，都是你逼的。
1: 你要干什么？
4: 我的伤口就是在这里，这伤是姐姐给的，我也该还给姐姐才是。
1: 你放开我！说是杀了我，殿下不会放过你的。
4: 姐姐，你怎么不柔柔弱弱的求饶了？你不是最擅长这一套吗？

0: 我想起来了，妹妹不是男子，所以姐姐知道这一招对我没有用。
1: 你究竟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0: 姐姐，你放心，我已备好了上等的伤药，你不会死的。父亲那边我也打好了招呼，姐姐为了给我祈福去了寺庙，要去好久呢，我是不是很贴心？小莹，过来。
1: 不，
0: 过来。你不是
2: 女主真的很像
0: 乔玉欢情如姐妹吗？那你可要掌握好分寸，别把你的好姐姐给捅死了。
1: 不要，小莹，不要，小姐，小姐，对不起。
0: 我会按时送来药品和食物，
2: 好歹
0: 你就在此好好照顾你家小姐，务必在花朝节之前康复。太子约了你我同游花朝节，姐姐若是不来，说不定太子就被妹妹抢走了呢。
1: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
0: 那我就放心了。对了，姐姐，你若是将今日之事说出去，那我就将党建之事的真相告诉殿下。姐姐，你应该分得清轻重啊。
3: 小姐，既然是大小姐把您推出去的，就这样放过她，岂不是太便宜她了？
0: 太子殿下喜欢的终究是乔玉欢，她若死了，岂不是成了太子殿下的白月光？就是要她好好的活着，让太子殿下看清楚她的真面目，直至厌恶她才好。
3: 没错，就应该让太子殿下亲自看到大小姐的真面目。
0: 景王那边该怎么办才好？
3: 小姐，你怎么了？
0: 我胸口突然好痛。
3: 哎，小姐。
2: 哇，好精彩啊，朋友们！我已经感觉我，因为我好久没有上剧场的班，我会发现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引人入胜的剧了。我甚至一度都来不及，就没有评论这个剧情。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反套路，朋友们，女主像恶毒女配，但是你看啊，她的行为虽然相对比较残暴啊，怎么说，就直接那一刀就插进去了，但是她逻辑上说得通啊，朋友们。而且她一开始的这个形式啊，包括又是天书，然后这种逆天改命了的这个重生的这个状态，就一反我们以前看过的那些很俗套的剧情啊。哎，这个剧的点子太妙了，好看好看。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9:30，在河南卫视新闻频道以及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您都可以看到啊我们这部《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的下半篇。那也非常期待啊明天晚上能够和大家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那当然了，明天晚上的这个我们的众抽奖依旧是继续的啊，在这个进入到大象剧场之后，你会看到屏幕右侧的这个小红包，我们点击这个红包，您就能够看到有一个抽奞的页面啊。现在每天只有一次的这个抽奞的机会，但是马上为了这个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5.1劳动节的假期，朋友们，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每天晚上看剧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您有两次抽奖的机会啊。同样我们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说是翻3倍的。那我们的新老用户同样在这个黄金时间段之内参与抽奖，中奖的概率都是会翻倍的。如果您现在还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抓紧时间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客户端当中呢找到微剧的板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怎么来到我们的这个线上的直播间。您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搜索大象剧场，哎，我们搜索完之后，每天我们直播开始之后，您就会发现

0: 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官号里面呀，点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直播链接了。哎，我们通过这个方式，你就可以很快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推送当中找到我们的直播的链接。我们给您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好像没有，哎，也有推送，对不对？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关于我们今天这部剧的一个推送。那当然就是刚才我刚刚交代的那个方式吧，大象剧场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五一假期期间千万要记住，您每天可以抽两次我们的现金大奖，我们奖金非常的丰厚，有88元、20元、8块8、1块、2块、3毛。那同样每一次抽奖有80%的中奖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象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今天浩涵继续陪大家来看剧，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的下篇。昨天这部剧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因为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爽剧其实有很多剧它是有套路的，尤其是这种我们看到这种微剧短剧，但是咱们昨天看的这个《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他反其道而行之啊，他的整个剧本的设定啊，还有这个女主啊，你在刚看的时候你甚至都分不清哪个是恶毒女配，哪个是人美心善的大女主啊，但是他就是整个在剧情来回的这样一个跳转和波折反转当中，让我们逐渐理清了这部这个短剧我们说他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方式，所以非常的精彩。昨天看得非常的过瘾，结束的时候我都没看够，我其实特别特别想昨天下班之后回去把它的后半段看掉，但是我忍住了，因为今天要陪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那在正式开启看剧之前呢，依旧是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从明天开始就是五一假期了，想必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不想出去扎堆啊，觉得到处都是人，那在家又有什么好方法好方式能够帮你去打磨和消遣那些假期的闲暇时光呢？那就是看短剧。看短剧要来哪里？要来我们的大象新闻，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因为在这里看短剧，您不光能看到优质精品的内容，我们还有现金大奖等你来拿。像我们之前一直每天晚上是有这个固定的抽奖环节，您只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线上啊，您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红包抽奖，您最高能领到88元的现金大奖，我们有88元、20元，还有这个1块、2块、3毛、8块8等等，金额不等啊。之前就是一天您只能抽一次奖，但是即将到来的我们的五一假期，朋友们好。

0: 好消息来了啊！这个是天大的好消息！您一天能抽两次奖，也就是说，您可能之前一天就盼望着说，哎，我就能抽一次，中不中？但是现在，哪怕第一次没中，第二次还是有机会搏一搏的嘛，对不对？所以说，非常期待啊！我们在五一假期期间呢，有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看剧。如果您现在还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马上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微剧的板块，您就可以直接找到啊我们的这个很多优质的短剧了。那您想要看我们线上的直播的话，您可以在上面的搜索栏里面搜索大象剧场，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官号底下刷新一下，哎，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在屏幕的右侧就是我们的这个红包啊，您在看剧的过程当中点进去，直接就是一个抽奖的界面了。今天依旧是免费抽奖一次，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抽奖的机会就 double 了，就变成两次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喊上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我们的大象剧场看短剧吧。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昨天这部精彩的《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的下半段吧。
1: 夫人。
2: 怎么了，婉言？太医，快点，太医！
1: 不对，不对，这不对，这不对！为何我伤了乔一欢，我就要遭天道反噬，而他伤了我，却可以安然无恙？
3: 说
0: 了，怎么不对了？这
3: 乔一欢，
0: 他怎么又来这儿了？
3: 女主。你只需和他交好衬托他，便可改写惨死的命运，你又为何要一意孤行与他作对？
1: 荒谬！我的事情女主只能是我，什么始作天命女主，这分明是天道不公。
3: 你执迷不悟，终究会害了自己的。
1: 不就是不能
0: 上一回吗？直播间
1: 我不上他就是。可他若是自己做了些糊涂事，那可得我？
3: 痴儿，太过顽固，回去吧。
0: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女主实现她的这个复仇大计呀？
2: 终于醒了，
1: 烟里哥哥，你守在我床边吗？
0: 哎，是我，我怎么有点跟不上呢？
2: 没有，本王是听说你从东宫回乔府。可以来看看你死没死？
0: 那是嘴硬心软的紧慌，
1: 还嘴硬？
2: 我没有。
1: 燕里哥哥，你不要生我的气吗？
0: 哦，怎么这么棒啊！啊，奇遇来吻我，太贴心了。
2: 召唤本王心智。
1: 啊，好的。
0: 不好意思，朋友们，我又要开始吃了。我就每天一看剧就犯猪瘾，你说这事儿，万一这班上完之后都得胖好几斤。
2: 让本王看看，怎么了？
1: 燕里哥哥，你是不是再也不喜欢婉言了？
0: 我只能说我们女主这演戏这
1: 方面没输过，当初我伤你，是把你当成哥哥看待。不想你在我身上浪费时间耽误自己，后来我听说你成了战神，我比任何人都开心。
2: 那我当哥哥，那太子呢？哼，拿子当什么？
1: 我知道世上没有人再比燕里哥哥对我好，所以你希望我服吗？
2: 你是说太子能给你幸福？本王有哪点不比他强？
0: 太子妃之位能给他幸福？
2: 若是真想要那太子妃之位，大不了本王就反了呢。
1: 不要，太子是民心所向，宫中御林又都在太子掌控之下，你的军队远在边境，贸然谋反毫无胜算。燕里哥哥，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2: 所以你还是在意我的，对吧？刚才说什么只拿我当哥哥的话，都是骗我的。
1: 燕里哥哥，我喜欢
0: 是
1: 太子殿下，但是你是我的哥哥， 你在

0: 心中比太子殿下更重要，所以你成全我好不好？
1: 太子喜欢的是乔一欢，但是太子已经心甘情愿和星之死婚了，你跟他绝无可能。
0: 他是不会娶乔一欢。燕礼哥哥，你成全我好不好？我们曾一辈子的兄妹。
2: 这面蛋糕上面咋这么多花样？
1: 你好生休息，我先走了。
0: 燕礼哥哥，
1: 就算太子没有娶乔一欢，也得要他真心喜欢，本王才能成全，否则本王绝不放手。混账东西，你再说一遍。
3: 儿臣要娶乔尚书长女乔一欢为太子妃。
4: 胡闹，一个小小的庶女怎能当太子妃？况且京中人人都知道是乔婉言救了你，你却非要娶乔一欢为正妃，让皇家的颜面何存呢？哎
5: 呀，知雨啊，母后知道你对乔一欢有情，若是他救了你，也算是皇家的恩人。可是救你的人是乔家的嫡女，那巧言对你也有情，你岂能忘恩负义娶他的姐姐正妃？
3: 母后，
4: 此事需要再提。我问你，那乔家嫡女在你东宫住了数日，现在京中已经有了流言蜚语，你要不对此负责，让你楚军的脸面何存？下去吧。
3: 儿臣先行告退。
6: 殿下，这次求陛下赐婚失败，您一点都不失望呢？
2: 第一口不好吃，后面吃还蛮好吃。
6: 有，而且有一副像解脱了的样子。
1: 婉言走后，我就急忙进宫求父皇给我和一欢赐婚，不是因为迫不及待想娶一欢，而是吧，我的心已经开始变了。哦，
3: 景云，若是姑跟你说，
2: 那你这心早晚得变，何苦呢？
3: 你会不会觉得顾师傅心寒？
6: 他又不想成婚了，殿下喜欢上别人了。乔二小姐，怪不得您还特意邀请乔二小姐在花朝节同游。
3: 姑是为了把这个发簪还给婉言，
6: 您还随身携带着这只发簪，还说没对乔二小姐动心。
3: 我给你画布投机，回东宫。
6: 是。殿下。
3: 何事？
6: 东宫

0: 我怎么又忘带卫生纸了呀？这个让我怎么办啊？
1: 今日姑穿着常服出来，便跟寻常老百姓一样，你和暗卫远处守着。本公子二位小姐要去街上逛逛。
2: 是。
1: 一环婉言，下车吧。
3: 殿下，我手都酸了。
0: 哼，这接谁不接谁呀、啊，殿下。
4: 下个马车还有千。
0: 哎，真，我跟你说，这个景王啊，绝对就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呀，助攻的作用。
3: 殿下。啊。
4: 反正在宫中待着也是无趣，本王来凑个热。太子殿下，不信你。
1: 怎么会？九鼎回后，你我二人并没有像这般同游过。正好今日花朝节，我们四个一起同游。不过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四个要像寻常老百姓一样。
3: 我知道。二公子好。子好。
1: 婉言聪慧。
0: 绝对就是这两个男的都围着婉言转，然后没有人搭理，一环一环又是极度失衡。
3: 你慢点。
1: 婉言。
3: 二公子。
1: 喜欢。我们也走吧。
4: 来看看，喜欢哪本？本
5: 公子给你们。这位公子，这花刚才有谜，须得猜对了才有购买资格。
4: 你这摊主好生辛苦，本公子给你双倍价格，卖鱼。
3: 九公子该不会不懂菜品吧？我要那个兔子，九公子猜猜看嘛。
4: 开扁子，青丝

0: 丝绮缕，拂袖边。
1: 好像每天他上这个看剧班的时候都是饿着肚子来上的。
2: 这景王骁勇善战，却是个不懂文墨的。
3: 小心。
1: 还得是我们什么太子殿下呀，跑到实锤了，朋友们，太子殿下是正儿八经的男主。
3: 哇，你没长眼睛啊。
4: 不好意思，
3: 走。
5: 九公子猜的是哪一盏灯？
2: 多谢二公子。
3: 就是个兔子。怎么乔大小姐猜得出来？
5: 青绮缕，拂袖边。
1: 我猜不出来。
5: 答案是
3: 青丝绮缕，拂袖边。山。
1: 哦，怪聪明的，肚子里有
3: 衣裳的山。哎呦，衬衫。
1: 这招鸡怎么老掉渣啊？
6: 这兔子灯啊，是公子您的了。
4: 婉言，可还行吗？
1: 不行，你看这眉毛画的。
5: 多谢二公子。
3: 拿去。
6: 谢谢。
3: 乔婉言，这灯谜虽是二哥猜对的，可这钱可是本公子付的。
5: 多谢九公子。二公子，我想要那盏莲花灯。
3: 好，此题的谜底是钱。
6: 您又猜对了。
1: 今天这四大神啥都不用干，光在这把这一筐灯谜猜完就好了。
5: 哎，你们熙熙攘攘的在吵什么？
3: 你慢点。婉言。
5: 二公子，
7: 我来。瞧瞧，这就是你卖的名堂，我不过是摸他一下，他居然敢咬我！你看看，你看看。
6: 你别生气，我帮你消气。好奴才。
7: 住手！
6: 谁呀你？敢管老子的闲事？
5: 殿下，二妹妹与景王练竹马长大，不会带着景王回来杀我吧？
6: 伤害小姐的人，必死！
1: 又救他了。
2: 还是不急，看来只要乔玉环如梦中醒时来桃花招亲，就会遇见锦衣，进而救下他，上前成为杀王的刀。既然这刀是如此好用，绝对不能落在乔玉环手上。
5: 奴才也是人，
7: 奴才也是人，你们这样做未免也太绝了。
5: 乔婉言说的怎么都是我想说的？你们是想要钱吗？
7: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我出双倍。那个奴才，我买了。
5: 他怎么了，奴
7: 才？哎呀，好说好说，奴才归你了，你们好好用啊，我们走。
6: 啊，对对对。
7: 你别害怕，我是江叔家的二小姐，我叫乔婉言，你叫什么呀？
4: 我叫陆金言。
1: 这陆金言也怪帅的。
7: 阿爷，你以后跟着我，不会再有人欺负你。怎么了？
4: 我脏？
3: 你还知道你脏？真是，怎么什么人到我家里来？
7: 生来便是赤条条的，锦衣华服都是身外之物。
5: 阿爷，别担心，你以后跟着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6: 以后我的命就是小姐的。
7: 乔玉环，你最得意的刀已经变成我的，我看你还如少。
4: 没想到婉言竟有如此独特的见地和一颗怜悯之心，当然了。
5: 我怎么会因为乔玉环买下一个女人，放弃了什么本来属于我的东西？乔玉环是另一种，难道另一种不能让自然留在他身边？
7: 二妹妹，九公子这拜礼，此人辜负旧主，可见不是一个忠心人，不过是个奴隶，还是让他自生自灭吧。

0: 过是个奴隶。喜欢，你为何能说出这种话？
1: 说错话了。天下定会认为我是个奴隶。
2: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朋友们。
1: 我只是担心二妹妹，绝对没有轻视奴隶之意。你这样说，是要将我冤死吗？
0: 难道是后患言欢吗？你若真无此理，便是我错怪你了。一欢，对不起。
2: 这男主有没有一个善良？
3: 得赶快把陆静言不能让他们换到好事。
4: 我想用谁就用谁，姐姐管不着。
5: 九公子，我想把他放在你训练一段时间，以后也好保证我的安全。
0: 行。
5: 好了，那你现在就带他去吧。
0: 现在？
5: 求求你了。
0: 看来是谁的心放在他和太子心上。也罢，看他们两个没累也是我的心烦。行吧，您起来，跟我走。
6: 是。
0: 何止玉珠是欺负你，你别来找我。
5: 知道了，走吧。好了，姐姐，二公子，
2: 小姐还是软烂脱骨呀，吓我一跳。
0: 为何我现在开始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停留在婉言身上？我又为何将婉言的发丝藏起来？我到底是怎么了？
7: 时早了，你们快些回府吧。今日的花朝节，姑姑的行情。
5: 我也很开心。天色已晚，殿下早些回去休息吧。
1: 公孙放殿下。
5: 二妹妹请慢。姐姐有事。
2: 公子，
5: 二妹妹，
2: 恭喜
5: 你明知我与太子殿下有情，为何还要几次三的与他纠缠暧昧？当初推你挡箭是我不对，可你也从我身上讨了回来，为何还要与我争殿下？
4: 按照姐姐的意思，太子妃之位已是你的囊中之物了。说是殿当真是非你不娶，那为何迟迟没有求来赐婚的旨意？
5: 那是因为我的身份卑微，陛下不愿应允，可是我对殿下的真心日夜可见，不在乎什么位分。
4: 你若是真不在乎名分，那你去当侧妃，正好正妃，咱们继续姐妹情深。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想太子妃之位又有什么可耻？装作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定什么做人？
5: 乔万言，你到底想干嘛？
0: 糟了，簪子忘记还给万言了。
5: 乔万言，你到底想怎么样？
4: 我想怎么样？我想让太子移情别恋，我要当太子妃，让你成为人人厌弃的贱人。
5: 你做梦！你才是贱人！
2: 打马都能让这个太子看到。
0: 别动！
4: 殿下。
5: 你怎么回来了？
2: 一看就是我们的老用户，知道我们的规则。刚刚好汗都忘了给大家提了，
0: 没了骨子。
2: 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中奖的概率会更大啊，中大奖的概率也会翻倍。
4: 都怪姐姐把我的灯毁了，还骂我是贱人。
0: 孤芳才都看见了，喜欢，何要如此待婉言？
5: 殿下，我不是故意的，是乔婉言他故意激怒我。
4: 姐姐，你怎么能颠倒黑白呢？明明是你要抢我的兔子灯，还莫名其妙的推我，你还我兔子灯？
0: 冷静，
5: 是你颠倒黑白才对。
0: 是非曲直，姑看得很清楚。喜欢，姑对你很失望。
5: 不是这样的，殿下，你听我解释。
0: 好了，乔尚书该担心你，快些回府吧。婉言，
8: 说，
0: 你等等。

0: 你这个算是一半分呀，
1: 殿下，你找我有事？你难懂吗？你有个东西落在东宫，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怎么没让易欢看见呀，朋友们？
1: 是我最喜欢的单子，原来是落在东宫了。我之前还以为找不到了，还让殿下特意为我送来。
2: 花着急的时候便想还给你，只是一时忘了。
1: 殿下，
2: 怎么了？
1: 姐姐她不是有意的，你不要生她的气好不好？你们两个那么相爱，我不想你们因为我而吵。
2: 她如此待你，你还为她说好话？
1: 我听说
0: 这部剧里面所有男主都集体降智，感觉
1: 妒忌。或许殿下走得太近，姐姐她患得患失才做错了事。
2: 那我和易欢情投意合，你是否会心生嫉妒？
1: 殿下，我没有，我只是把殿下当做姐夫看。
0: 真的是演戏这块儿。
2: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你在撒谎。
0: 你还要娶了他姐姐，你还找陛下赐婚，这是干什么呀？这不合适啊。幸好女主清醒，真的。
1: 我该回府了，爹爹该担心我了。
2: 我到底是怎么了？明明只把婉言当作妹妹看待，为何会做出如此失礼之事？
3: 殿下，您让我查七日乔儿小姐买的奴隶一事已经有结果了，她只是个孤儿，没有任何势力。
2: 那就好，若真是歹人，孤断不能留她在婉言身边。
3: 殿下对乔儿小姐如此伤心，竟不怕乔大小姐吃醋吗？
2: 胡说，孤会在万寿宴上求父皇赐婚，孤想娶的一直都是。
0: 这是不是渣男呀？我们这到底是不是渣男啊？
3: 为何反应这么大？
2: 不是。这个兔子灯，寻个一模一样的，送到东宫。
3: 啊？
4: 小姐，景王带了个军将少年来找您了。
5: 帮你调教好了，他习武天分不错，以后
0: 我发现
5: 定能护得周全。
0: 这道口烧鸡啊，你一定要买那种干而不柴，
1: 还真有几分
0: 润而不腻的。
6: 陆机也誓死维护小姐安危。
0: 最近的买的太成功了，
5: 来给人家主子露一手。
1: 不愧是女主的爱慕者之一，不过简单调教一下就能如此。很好，阿野，你以后就跟着我，你只需记得以后谁想要你就要了他的命。
6: 属下记下。
7: 二小姐不好了，大小姐上吊自尽，连太子殿下都来了。
0: 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你出这大阿野，
1: 乔一欢到底想干什么？
2: 你为何要做这种傻事？
7: 太小姐已经不要一环了，还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0: 高手过招啊，朋友们。
2: 所以你就让小莹给我送来这封诀别书，然后自己默默寻短见。
7: 小姐，你怎么能故意支开奴婢呢？若不是殿下我来，今日你真的要弃小莹而去了吗？
1: 原来是苦肉计。看来乔一欢已经发现太子变心了，想要逼迫太子去。
0: 坐不住了，
5: 死就死了，还送你诀别书，人不来救你是吗？
7: 是我错了，我应该悄无声息的死。
2: 九弟，休要胡说，
5: 懒得看你，我们走。
1: 爹，那你真的要娶姐姐了吗？
0: 他刚才还说不想破坏他们两个的感情。

0: 哦，
1: 你说过的，定会把太大叫去我家，君无戏不是吗？
2: 定会说服父皇和母后，把太大叫去你过门。
3: 是啊，离言有散，喜欢并未做错事，父又有什么理由违背誓言不娶她？若处始乱终弃，故便枉为储君了。
1: 殿下不要我，那我便不再活着，纠缠殿下。
2: 不要，阿台大叫去你过门。
3: 是啊，离言有散，喜欢并未做错事，父又有什么理由违背誓言不娶她？若处始乱终弃，故便枉为储君了。可是，
1: 既然殿下不要我，那我便不再活着，纠缠殿下。

0: 要干嘛？
1: 兔子灯。
0: 嗯。
2: 你送我的兔子灯没了。
3: 没了，姑再送你一个便是。你这样套上吧。
1: 子渊，我们梳洗打扮，出门逛逛。
0: 啊，小姐，这么晚了？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我便往回出去了。可是
2: 千殿下不要了，我
3: 可是
2: 千殿下不要了，那我便不再活着，纠缠殿下。
3: 不要，
2: 殿下，殿下。
6: 哦，给殿下还伤着了。
3: 我会跪求

0: 真的要将万寿宴上召到天下，要娶我？
1: 自然是真的。所以你不要再胡思乱想。
0: 我不会。我觉得够呛。我一定会将万寿宴上为陛下献出一份别出心裁的寿礼。塔卡尔呢？
2: 小姐，满堂话说，太子的贴身侍卫青云拿着个兔子灯在小门抓，不知道要干嘛。兔子灯？
0: 你送我的兔子灯没了，没了，姑再送你一个便是。你这样套上吧。子言，我们梳洗打扮，出门逛逛。啊，小姐，这么晚了，你还出门啊？
3: 这风景，
0: 才好看。二小姐要去小门逛逛，晚上记得留门。
4: 二小姐，
0: 听到这个，
3: 终于出来了。
4: 子言，我就想起那个纸鸢那个诗叫什么来着？
0: 十殿下。
4: 有人还查了一下，
0: 送东西吗？ 这是殿下特意寻了给二小姐你的。
4: 给我的，没想到殿下还记得兔子灯被烧坏了，给我寻了个一模。
3: 二小姐，求你去看看殿下吧。
4: 殿下怎么了？
3: 殿下不想跟他结婚。
0: 小姐。 殿下也上演一些苦肉计，别给我整那套什么什么我爱的其实是你啊，殿下。听闻殿下要去青州市州赈灾，那地方有些乱，这符是我特意求来送与殿下保平安的。
5: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送过平安符的。管闲，殿下，你喝醉酒了。是啊，姑所谓想亲人者吧。
3: 你是不是对姑很失望？怎么会？这只大烧鸡摆在这儿，后面有点太碍眼了呀，朋友们。你别过来！
0: 殿下，是婉言做错什么了吗？你我
3: 不，姑没有讨厌你，都是姑的错。姑不爱，忠臣。
0: 不由自主的，对另外一个女子牵肠挂肚。让殿下牵肠挂肚的女子是谁？肯定是你啊！婉言，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换的究竟是谁？殿下一直喜欢的，不是姐姐吗？
5: 他要喜欢就问不出这句话，是小人，不对，他自始至终其实就没有喜欢他姐姐。对吧？殿下，吃醉酒说胡话了吧？明明马上就要娶姐姐了，什么动心不动心？
3: 谢殿下送我的兔子，冷夜醉酒，易得风寒。殿下还是早些，婉言告退。婉言，婉言，
4: 别啊！
3: 太子殿下还请自重，
6: 小弟。
4: 你怎么来了，东宫？
6: 幸好太子弟来了，
7: 怎会和自己未婚妻的妹妹？你既想做忠贞君子，就别有小人嫌弃。

0: 你就想吊着他乔婉言？不，我没有。既然太子不愿意娶乔婉言，王不介意。再娶其一，本王也会向父赐婚。
1: 一旦这争起来了，朋友们，
0: 来证婚，
2: 说不准。
3: 爹，你当真要嫁给他？
4: 天色太晚，燕礼哥哥，你送我回去可好？
0: 好。
3: 婉言。

0: 殿下，您喝醉了，属下扶您回去休息。殿下，
1: 从此无心爱良医，明月下西楼。父皇，故须勤政。夫子故须克己不负君，可却没人告诉过故该如何不负自己。
2: 那是干嘛？
3: 哇，这个镜头也有点太唯美了吧。不是所有人都扛得住这种一仰躺着视角的这种斜拍的。
4: 天理哥哥，弄疼我了。
5: 你为何还要去找他？就这么喜欢他吗？若不是紫渊叛逆出事来找你，是不是还要对他投怀送抱？
4: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殿下。
5: 清白，我看太子看你的眼神，可一点不假。
4: 我知道，你也是因为担心我。谢谢你，刚才说要娶我的为。
5: 本王没有开玩笑。
4: 什么？你真的要娶我？
5: 我本是想祝你幸福，既我却凭什么要放手？明日我就进宫向父皇请。
4: 不要，我们不是说好做兄妹的吗？严叔还不
5: 是兄妹，本王定要娶你。
4: 你
6: 回府的马车到了。
5: 好好照顾你家小姐，莫要让她再。
6: 是。
4: 天理哥哥，去请旨。
6: 小姐，您故意让奴婢去找景王，让他去东宫把您带，为何？
4: 咱们的太子殿下自诩为君，道德感非常强，想让他抛弃乔玉欢改娶我，没有。自然要一些手段逼一逼他，
7: 没有
4: 他看清楚自己的内心想法才好。
6: 可景王却要下求娶您，您真要嫁给景王了？
4: 我要嫁未来的皇帝。回府。
3: 这个太子到底啊，我是有点看不太懂。
0: 殿下，
3: 你到底是想
0: 为了三个
3: 跟谁好呀？
0: 陛下还没有答应您和乔大，咱们回去吧。
5: 你退下，姑息一日，定要求到。
0: 殿下，您
3: 是
0: 喜欢上乔二小姐，
3: 待会儿要给大家
0: 演示
3: 抽奖了。
0: 干嘛非要为难自己去娶乔大小姐？
5: 恕罪，只要遵守诺言娶一我，便可将对婉言的妄念断干净，不会再纠缠婉言。
3: 这么想的，哪那么多好事啊？我问。
8: 殿下，你快起来吧！陛下已经答应赐婚。
5: 董真，
8: 真，
3: 他真要娶大大那个什么姐姐啊？
8: 真的让你长跪不起呢。只是这万寿宴上要小姐出些风头，陛下才好有由头顺势。
3: 行了，这想出风头，一转头把屁股露出来了，绝对是要丢人现眼。我跟你说，
0: 陛下，快起来。终于等到陛下的赐婚圣旨了。
5: 你去乔府告诉奕环，让他好生准备万寿宴的寿。
0: 是。
5: 姑没有负奕环，却负了自己。
9: 恭喜太子得偿所愿。
5: 九弟，你何时进养心殿的？
9: 我来顺便求一道圣旨。
5: 什么圣旨？
9: 与婉言的赐婚圣旨。
0: 说什么？父皇给你和我？
9: 对啊，太子与本王同娶乔家是双喜临门呐。
5: 九弟，你明知道婉言他不喜欢你，你为何还要？
9: 那有，太子，你做你的君子，我娶我的爱人，咱们这也算是 都得偿所愿了。
7: 婉言知道吗？
9: 他知道。他很……太子殿下不恭喜本王吗？
7: 恭喜九黎，幸获的长乐。
9: 殿下同乐。
0: 这景王也太过分了，他分明是故意要的。殿下，
6: 小姐，大喜事！殿下向陛下求来了赐婚旨意，当真远传来的消息不会出错。说是只要小姐别在万寿宴上出现风头，
2: 这马上这出风头太精彩，来暂停一下，我们老师。好，那个为什么暂停啊，朋友们？是因为到了我们抽奖的环节了，这个环节至关的重要，朋友们，今天还是只能抽一次，从明天开始，马上就一天能抽两次了啊，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也先来试一下手气到底如何。如果您现在正在用啊，怎么一上来我还没点呢？大家两个人说没中，没关系，明天这个抽奖的这个次数变多了，中奖的概率也会变大，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吧，好吧？我也给这个待会儿大家演示一下啊，具体该怎么抽。如果您现在正在用手机，正在用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拿出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的线上直播间，您就可以一边看短剧一边抽现金红包。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红包最高是88元，其次呢还有20元、8块8、1块、2块、3毛，金额不等。那今天晚上让浩瀚来试一下，看我的手气如何啊。昨天我中了个3毛，今儿高低是不是也得中个1块啊，朋友们？这东西不就是应该对吧？来，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是个概率问题。停！哎呀，我还想说能到个3毛呢，您看，这我也没中，朋友们。来来来，就是刚直播间的这个心情小孩，还有如果没如果，作为一个陪伴啊，我这个也没有中。但是昨天我们有一个20的中了，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今天如果您也有幸中到了88元、20元或者是8块8这种大奖的话，也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喜悦。在这儿依旧是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9:30，在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客户端我们的线上直播间，您可以一天抽2次奖。那除了在直播间抽奖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小提醒啊，就是我们每天晚上为什么这个时间段演示抽奖呢？因为8点到9点这个黄金档是我们新用户中大奖概率翻3倍的这样一个这个时间段啊，尤其是新用户在中88元现金大奖的这个概率上是会有一个翻倍的。那其他的我们其他用户在这个时间段抽奖也同样是会享受到所有的奖项这个翻倍的一个概率。那除此之外，我刚刚说了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其他的这些活动，我们会在稍后，我们接下来马上是5一嘛，你看我们是2次抽奖，你再往后还有6一，对不对？啊，7、1、8、1，我们这个每一个节点其实都会给大家准备非常丰富的活动。很多朋友是质疑我们这个真实性，朋友们，我给大家看一条啊，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微剧板块的剧有料里面的第一个，您看这是什么呀？这是补奖通道。哎，这个补奖通道为什么还可以刮奖啊？让我先夸一下，来都来了，朋友们，啊，不符合参与条件哦，我知道了。这个是我们昨天给大家这个公示过了啊，就是如果说您前一段时间参与我们看剧王这个打

0: 卡活动，或者是时长的这个比拼的活动，因为后台的一些程序问题，可能有一部分没有领到奖。哦，想起来了，这就是我要给您介绍的哈，我们这个真实性。所以说我们在收到了一部分的用户反馈之后呢，我们立马联系技术团队修复了这个 bug， 然后现在，符合之前我们看剧王的领奖的条件的朋友们，您可以再通过我们这个通道。然后点击刮奖，然后就可以领到我们之前没有，可能您之前没有领取到的这三元的现金了。我们大象新闻在做大象剧场，给大家这个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发红包有现金的这种大奖，全部都是真心实意的啊，没有套路也没有广告，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在我们大象剧场看剧的时候能够一边看剧一边赚钱啊，这也是我们回馈我们的这个粉丝用户朋友们的一个福利。那除了我们线上直播看剧，我们大象剧场的微剧板块里面还有非常多优质精彩的好剧，就比如我们现在正在给您播的这个《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在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依旧是能够找到的。如果您现在是刚刚进到直播间，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剧板块，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可以去把上篇接着看一下。那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看这部精彩的《胡说她才不是坏女人》吧。
1: 殿下在养心殿外跪了六个时辰，伤了身子还吐了血。
2: 什么？殿下如何？
1: 不知道，说是在东宫休养。小姐，咱们要不去东宫看看太子殿下？
2: 不行，说我去看殿下的话，恐怕会让陛下和皇后娘娘觉得我不知矜持，万一婚事有变可怎么办？当务之急还是先准备寿礼吧。
1: 这是
3: 小姐，不好了，景王求来了与您的赐婚圣旨，太子也求来了与大小姐的赐婚圣旨。
4: 急什么？意料之中的事。
3: 可太子看到景王拿着圣旨出了养心殿，急得吐血了。
2: 什么？快去东宫看看殿下。
3: 小姐，你等等，
0: 这个时候他这个婢女，你看啊，
3: 你就不是惹人非议吗？
2: 这该如何是好？这个呆子怎么都不爱护自己的身体。
0: 哎呦，
2: 子渊，你去我司库里，
0: 他这根本就不是为了真的当太子，他就是爱上太子了。朋友们，
2: 好生照顾殿下。
3: 东宫的名贵药材可比咱们府上的多，太医院正已经在东宫为殿下调理身子，你就放心好了，小姐。
2: 那就好。
3: 小姐嘴上处处都是算计，可对太子殿下倒是很情真意切嘛。
2: 算计是真，感情也是真，我就是喜欢太子的同时也喜欢太子妃之位，有问题吗？
3: 没问题。哦，对了，陛下说大小姐需在万寿宴上出现风头，才好顺势为她与殿下赐婚。想来大小姐此刻正在头脑寿礼的事儿呢。
4: 万寿宴，梦中倒是有这桥段，乔一欢的寿礼令龙颜大悦。子渊，你去放出消息，就说我为陛下准备了十分贵重的寿礼，要让陛下为我和太子殿下赐婚。
3: 哦，是
0: 啊。
2: 阿爷，
5: 小姐，
2: 你去盯着小莹，她这几日做的所有事情我都要一五一十的知道。
5: 是。
2: 乔一欢，让我看看你这天命女主究竟会不会黑化。
6: 你说什么？二妹妹要去万寿宴上求陛下和皇后娘娘给她和太子殿下赐婚？
7: 是啊，二小姐真是阴魂不散，非要和您抢太子殿下。
6: 不行，你尊贵又生得貌美，陛下和皇后娘娘本就属于她为太子，说她真去了万寿宴，陛下反悔不给我和太子赐婚了该怎么办？
7: 我们该怎么办呀？
6: 我视你为亲妹妹，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
7: 你让小莹做什么都行，
0: 要让她杀了他，对不对？
6: 这，
3: 小姐，今日厨房特意准备了鸡汤，你快趁热喝了。
6: 喝呀，快喝呀！
0: 不行。他怎么知道呀？他怎么知道他要给他下毒啊？
4: 我没喝下这碗汤，你是不是很失望？
0: 为他喝下是不是？
7: 奴婢听不懂。
4: 听不懂，那就去请子渊去把大小姐请来。
3: 是。

0: 大小姐到了，如何得罪了二妹妹？为何要让她跪着？这丫头的鸡汤里下砒霜，意图谋害我的性命。什么？二妹妹莫不是弄错了？
1: 阿野亲眼所见，岂会有错？为何要指使你的婢女给我下毒？
0: 奴婢没有下毒，大小姐也没有指使奴婢，二妃陪人。
2: 那就让她喝了呗。
0: 姐姐。我还需喷让，就请父亲来评评理，或者找个大夫来验一验这碗鸡汤。不可，不要请父亲。既然你们都说没下毒，鸡汤便是无毒的是吧？你什么意思？那要么姐姐承认此事。 让殿下知晓你是恶毒之人，要么你将这碗跪给小姐。
2: 故意把那个消息透露出去。
0: 姐姐，选吧。
1: 不，
0: 我不要。不要。子渊，
1: 就是为了逼他动手。
0: 恭请太子殿下。
3: 不要。

0: 啊？怎么会？怎么会如此？
1: 小杨，
0: 我看一下啊。
1: 你不是一直拉我当亲姐姐吗？好不好？小姐，我不想，是他无辜。
0: 真喂他喝了啊！这小云也有点太惨了。
2: 阿姨，小云突发恶疾死了，他
0: 的我的签名照什么都没有，不应该呀，朋友们，
2: 是我
0: 不应该呀。
2: 姐姐，
0: 不是在后面还写了那个日期吗？
2: 累坏了吧？早点回去休息。
1: 二妹妹如此咄咄逼人。就不怕世事难料？
0: 他咄咄逼人，难道不是因为？
1: 是因为在你之上吗？
0: 是因为自己做了坏事吗？
2: 那妹妹就拭目以待。
0: 不是不是不是被我耍了，也可能是导播老师搞错了。
2: 子渊，给陛下的寿礼准备好了。
0: 但是他收到的是没有嘛，对吧？那可能就是没有。
3: 可是你
0: 没关系，
3: 特意准备的。
0: 我其实很想回。你看一下能不能给您重新寄一张。
2: 等着万寿宴这出好戏。
1: 二妹妹请。
0: 啊，自己签的字也好也好也好。啊，怎么了怎么了？
4: 小姐小姐，我杀了。
0: 黑化了。
1: 我只是没有账务。
0: 他姐姐黑化了。他姐姐也变了。
1: 二妹妹不会介意吧？
2: 先放下，姐姐也要下的路，想要步步高升，站不稳可不行。爷爷，我们进宫。
1: 小婉言，待我当上太子妃，独我之事，请上你加倍奉还。
5: 今日诸位不必拘谨，与朕同乐啊！
6: 愿陛下千秋岁，愿国祚万年长。
7: 吾皇万岁万岁
8: 万万岁万万岁。
5: 平身吧。
9: 献礼，皇上淑之女为陛下献舞。
0: 他准备的是舞蹈？
10: 难道就是一款准备的寿礼？一会儿要重新跳舞了。
0: 这是什么夜明珠吗？
1: 这就是东海夜明珠，从未见过如此大的夜明珠啊！
0: 易欢，那姐姐叫什么来着？婉言，哪个是婉言，哪个是易欢啊？对嘛，我就说嘛。

0: 他是婉言。想起来了，全想起来了，舞剑的是他，不是他那个姐姐。
1: 难道当初令姑人其实是婉言？
2: 臣女祝陛下日月同辉，福泽美，愿我朝绵延万载，一统九州。
0: 这陛下这赐婚都赐了。
3: 你是有一婚，这乔家长女比朕想象的要令人惊喜呀。
1: 父皇，她是
2: 乔尚书次女乔婉言。
3: 你是乔婉言？
4: 不愧是乔家嫡女，这通身的气派就是与旁人不同，如此大的夜明珠难寻，可见乔二小姐对陛下用心了。
3: 是啊，心了，可是有些人还不识货呀。
5: 父皇，儿臣可是慧眼识珠，一早便央求父皇为儿臣和乔二小姐赐婚了。
3: 好，
0: 这都给他哥气吐血了，还搁这提这事儿呢。
2: 臣女不过是多花了些心思，臣女的姐姐也为陛下准备了寿礼。
0: 那姐姐一定要出丑了。
3: 好，宣乔尚书长女便献礼。
6: 宣乔尚书长女进殿献礼。
0: 连人半位都没有抽奖。
7: 陛下献礼，
0: 明天开始每天晚上就可以抽两次奖了。
3: 你这献的是什么礼啊？
1: 不知道奕欢要送什么东西，若能到了父皇欢心，便会被赐婚。可为何一想到此处，故便心痛如刀绞。
0: 他还不想让他赐
7: 献的是一统江。
2: 一统江，
0: 一统江。
4: 乔奕欢，万寿爷，你就送这种东西怠慢陛下吗？
7: 臣女不敢，说不仅仅是一统江。
0: 还怪有巧思的啊。
3: 一统江山，一灯。哦，好一个一统江山呐！乔大小姐这个受得朕心呐！啊，这么多年，朕的心愿就是第一统江山。嗯，乔家长女有心了。
1: 偷鸡，
3: 太子，你上前来。
1: 父皇，
3: 传朕旨，家长女乔奕欢蕙质兰心为太子良配，恭为太子妃。
7: 谢陛下。
3: 起来吧。
0: 哦，他们就这么私闯婚了。
2: 姐姐，快掀开红布，让大家看看一统江山。
8: 这江怎么是烂的？这么臭！
1: 什么东西这么臭？
3: 可是有些人还不识货呀。
5: 父皇，儿臣可是慧眼识珠，一早便央求父皇为儿臣和乔二小姐赐婚了。
3: 好，
0: 这都给他哥气吐血了，还搁这提这事儿呢。
2: 臣女不过是多花了些心思。臣女的姐姐也为陛下准备了寿礼。
0: 那姐姐一定要出丑了。
3: 好，宣乔尚书长女献礼。
6: 宣乔尚书长女进殿献礼。
0: 连人半位都没有抽奖。
7: 乔奕欢，陛下献礼。
0: 明天开始每天晚上就可以抽两次奖了。
3: 你这献的是什么礼啊？
1: 不知道奕欢要送什么东西，若能到了父皇欢心，便会被赐婚。可为何一想到此处，故便心痛如刀绞。
0: 他还不想让他赐
7: 献的是一统江。
2: 一统江，
0: 一统江。
4: 乔奕欢，万寿爷，你就送这种东西带

0: 瞒陛下吗？
1: 臣女不敢，这不仅仅是一统家，
2: 还怪有巧思的啊。
3: 一统江山，一灯。哦，好一个一统江山呐！乔大小姐这个受得朕心呐！啊，这么多年，朕的心愿就是第一统江山。嗯，乔家长女有心了。嗯，
4: 统治。
3: 太子，你上前来。
4: 父皇，
3: 传朕旨，乔家长女乔一欢，蕙质兰心，为太子良配。公。为太子妃。
1: 谢陛下。
3: 起来吧。
2: 哦，他们就这么私闪婚了。
5: 姐姐，快掀开红布，让大家看看一统江山。
6: 这江怎么是烂的这么臭？
7: 什么东西这么臭？
1: 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检查好了的呀！
5: 乔一欢，你送陛下一头烂江。
7: 陛下，乔大小姐，该不会是讽刺您一直未曾收复失地，江山要烂了？
6: 马谭，
2: 你早要千凭一张嘴啊，朋友们！
1: 臣女不是故意的，一定是有人。
5: 陛下，姐姐一定不是。
2: 太感人了！
5: 求陛下给父亲的面子上一命。
2: 二五六，咱要不要换个昵称啊？
8: 饶过乔家大小姐。
3: 乔尚书灾区赈灾，朕看在他为朝廷鞠躬尽瘁的份上不处理你，但是你品行过端，
2: 好了，给太子妃就这么
3: 你与太子的婚事就此作罢。
1: 行，
3: 下去吧。
4: 滚，快下去。
2: 哎呀，你看这事儿不好整，伴君如伴虎啊，朋友们。
4: 婚事未成，我今天怒，这是不是太对不起一欢了？
2: 他自己送了一桶烂浆。
9: 小姐，
1: 二妹妹，就没什么话要与我说吗？
9: 你要我说什么？
1: 那桶浆是你弄烂的，对不对？
9: 是，
1: 果然是你，会狠要弄坏我的寿礼。
9: 姐姐找人给我下，我就弄乱姐姐的寿礼。一报还一报，有什么问题吗？
1: 可是小燕已经，你为何还是不肯放过我？
9: 是你自己选择让她死，又有何干？
1: 不是我干的，是你害死小燕的。
9: 你就继续自欺欺人吧。
1: 你干嘛？
9: 姐姐，我早就说给太子，所以你俩的婚事我是一定会毁了的。
1: 可是陛下已经给你和景王爹，你为何非要与我争太子？
9: 事在人为，只要生米煮饭，这一切都会属我所用。
2: 对呀，我这就是不主贵嘛，我这个人。
1: 生米煮什么煮饭？
2: 这下让他学去了。
1: 只要生米煮成什么，
2: 肯定也是。
1: 一切都能如愿。
2: 那个，还有什么呀？
1: 婉言
2: 的，
1: 是你逼我的
2: 谋略，故意让他做出这种事情。
10: 你这么说激怒了大小姐，我也把他逼急了。那行事偏激怎么？
2: 就是要他，
9: 就是要黑化了。
2: 行事偏激。
9: 你这几日乔一欢有任何异常，都要告诉我。
11: 是，
2: 一定找得到。
9: 就看我这位好姐姐
2: 得力的好帮手啊。
11: 殿下。乔家的小厮派人送来的字条，说是乔二小姐给您的。
4: 您说，请郭去明月楼一叙。他说，他不愿嫁给九弟。
11: 他不想嫁给景王，找您做什么？
4: 说他的意思是，他想嫁给郭。
11: 这怎么可能？你要娶的不是乔大小姐吗？
8: 郭和易欢的婚事已经被父皇否了，此事需要再提了。
2: 他也不想娶那个大小姐了。
8: 笑容，
11: 属下笑您终于知道自己喜欢谁，想要娶谁了。
8: 你还会取笑顾？马上去备马车，顾要去见婉言。

0: 是。
1: 姐姐叫我来喝茶的。
2: 妹妹，我知道，无论身世样貌还有才华，样样都不如你。以后我不会再和你争殿下。
3: 天哪，又开始演了，朋友们。
2: 只需要二妹妹一条活路，我以茶代酒，敬妹妹一杯。
1: 算你识相，我定会为姐姐保人家。
3: 他没喝，怎么办？哦。
2: 乔婉言，太子是我的，太子妃之位也是我的，并不会让你得逞的。进来吧。
4: 他还是找了坏人。
0: 让哥哥好好的疼爱疼爱你。
3: 对呀，他有保镖啊，朋友们。
0: 少死，少侠，饶命啊！
3: 他竟然是装哦，
0: 饶命啊！
1: 留他一命，我还有用。
3: 你看，有一个得力的这个帮手，还是很顶用的。
1: 好姐姐，模样的手段对殿下吧。
5: 婉言，婉言，你在吗？
2: 殿下，我好想你。
5: 怎么是你？婉言呢？
3: 他现在看到他的易欢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2: 是我一个人出来的，难道你就不想？
3: 这屋放的香吗？
5: 这婉言的女医越过出来的，究竟想干什么？
2: 殿下不觉得此刻欲火难耐吗？
3: 欢宜香，朋友们，欢，这就是欢宜香，就是这个。
5: 竟然敢攻下随行香！
2: 反正殿下一会娶我，今日就当是你我的洞房舞，如何？
5: 乔易欢，本是温柔善良的女子，可如今为何不择手段？
2: 我不择手段，若非你一直不肯，若非你移情别恋，我又怎会走上绝路？殿下喜欢上了乔婉言，对不对？
3: 这陛下不是殿下也蛮会 PUA 的。
2: 为什么殿下就不能一直喜欢我？
5: 你说什么？你要杀了婉言？
2: 是，我恨不得他去死。
3: 天哪，这下我不全暴露了？
5: 不允许你伤他。
2: 那殿下就在此与我春宵一度。伤害二妹，
6: 小姐，属下这就把殿下带出来。
1: 不用，是不是将那流氓带进去？
6: 若是殿下不出来，
1: 我相信他。
3: 啊，他好狠啊！
2: 别挣扎，你撑不住的。
3: 这会相信他有什么用？他干嘛？哦吼！
2: 殿下，
5: 我喜欢上了婉言，
3: 殿下
5: 是辜负了你
3: 的，
5: 可你曾没有骗过吗？
3: 殿下的这整个逻辑思维非常之清晰啊，朋友们。
5: 赏秋宴上那只酱，能否再给我 不跳一次？
2: 母亲不允许我。
5: 杀我！还是说，你根本没知我？当时
3: 一下子这智商占领高地了，我们的殿下。啊！
2: 我跟殿下的感情是真的呀！殿下君子一诺，我要娶我的就必须要娶我。
5: 我早该想到，你百般推脱不肯跳那只贱舞，其实当日之人就不是。为了迎合国，伪装自己，国到今日究竟是什么人？交易完，国绝不会娶你。
3: 爽之，朋友们。
2: 你说过的，你说过。
5: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姑若此生娶不到婉言，便终生不。
2: 殿下，殿下，你的。殿下。
3: 哎呀，这他马上晕倒，完事儿之后，他要把刚才那个坏人抬进去。
1: 阿姨，
3: 这就完全闭环了，朋友们。变脸变得也好快呀、啊！快来人，给殿下止血！
5: 回东宫。
3: 殿下，你拿那一下，倒也不至于请太医吧？
2: 救命！救命！求你快送我回乔府，我被人下了药，有人在……
7: 等等，殿下在。
2: 殿下，
5: 婉言，你怎么了？
3: 不，婉言啊，婉言！
2: 殿下，让出去！我中了催情药，我会玷污殿下。
3: 婉言呀，怎么这么厉害啊？
5: 何人给你下的药？
2: 方才姐姐
3: 这会儿这滤镜都变柔了，朋友们。
2: 喝了茶之后，
3: 你看这滤镜多暧昧啊！
2: 姐姐走了。之后流氓跑进来，我打了流氓才逃了出来。
5: 乔一环，他这个手，
2: 殿下，好难受。
3: 啊！这有点太刻意了吧？
2: 怎么办，殿下？
3: 能怎么办呀？快回去，先回东宫行吗？大马路上。
2: 殿下，你也中了迷情药。
5: 你放心，我不会帮你。
2: 好，殿下，你也太有定力。殿下，好热，我受不了了。
3: 易欢啊，易，不是他叫什么婉言啊，婉言。
5: 婉言，别这样。
2: 殿下。婉言不好，你嫌弃我？
5: 不，这锅不好。
3: 这是干什么呀？这殿下，你这样不合适啊，殿下。
8: 奉天承地诏曰：乔尚书次女乔婉言，秉性柔顺，至兰心。特封为太子妃，
3: 那景王怎么办啊？
8: 太子则婚，亲赐。
9: 儿臣领旨，谢父皇。
8: 恭喜殿下，老奴先告退了。
5: 太好了，我终于要娶到婉言了。
10: 卑鄙小人，岂敢趁人
9: 酒地？你冷静一点。
10: 我与婉言已有婚约。为什么要纠缠？
3: 那你这得找你，找你那个啥？
10: 这人之位，让他不得不嫁给你。
9: 就因为婉言喜欢的人是我，
3: 靖王气死。
9: 扪心自问，一直纠缠婉言不放的人到底是谁？九弟，
3: 未婚妻变嫂子，朋友们，
9: 连我不可以放手。
3: 那易欢怎么办啊？易欢到底能不能
9: 和婉言？但他却说，他愿意。
10: 别说了。
3: 这不行，这个理由说服不了我。
9: 希望婉言幸福，就放手吧。
10: 殿下，

0: 我一定会的。
1: 儿臣请使，重回北冥边境。
2: 他不会后面真的又杀回来吧？
0: 婉言，
2: 还拍出了他们成婚的镜头啊！这跟西飞回宫那段有什么区别啊，朋友们？
3: 婉言，这场最尊贵的女人，我便会守好边境，护你一世荣华。
2: 婉言的能耐就是说在这儿，朋友们。
4: 我不嫁，我不要嫁给地痞流氓，我是太子妃，当太子妃。
5: 大小姐，西家等会儿才到呢，你别出去。
4: 是你抢了我太子妃的位。
2: 啊！要杀人了！阿野啊，阿野真的是阿野这个人啊，值得。
0: 没事吧？
2: 阿野值得。
4: 殿下，姐姐，他怕是已经疯了。
0: 会有人照顾他，上花轿吧。
2: 天哪，这个笑笑的好爽啊！太子结婚也是这么草率吗？
4: 殿下，殿下，你别走，你说了要回来娶我的，殿下。
6: 伤害小姐的人。
2: 虽然他作恶多端，你要不要再重生一次啊？大女主陨落了吗？
0: 当日对你一见钟情，娶到你了。
4: 殿下说什么？当日一见钟情的不是姐姐吗？
0: 原来你比姑还傻。婉言，你我是命定的缘分。
4: 天命女主又如何？
2: 我们女主啊，
4: 我的命不在天道，而在我。
2: 这真是一出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朋友们。哎，来，你们看一下啊，这个刚刚给大家介绍过了，在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我们的大象剧场是有惊喜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以往大家看到我们抽奖，包括今天我们还是只能抽一次，但是如果您是在五一假期期间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线上直播看剧的话，您有机会获得两次抽奖的这个机会，同时我们依旧是有88元、20元、8.8元、1块、2块，还有我们3毛金额不等的现金红包等您来拿。我们在之后的这个节假日啊，各种庆典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有惊喜的这个活动和福利给到大家的。那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我们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个黄金时间段呢，我们中大奖的概率是会翻倍的。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您中88元现金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翻倍的。同样，如果您也喜欢看短剧，没错啊，意犹未尽，向小鱼也说了意犹未尽。这部剧啊，就像我刚刚看到了，恶毒女配又怎样，然后天命女主又怎样，然后最后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她就是很反套路，对不对？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19:30，锁定我们的河南卫视新闻频道，锁定大象剧场，我们依旧会为您带来惊。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一名女子在门里绝望地嘤嘤哭泣。宫门外，一名太监冷酷无情地吩咐道：“不许供给饮食，看他还多管闲事。”说话的人是中国明代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当时的司礼监顶笔太监，权倾一时。可是他既不忠也不贤，在前朝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人称9900岁。在后宫，魏忠贤和客室狼狈为奸，凡有触怒或违逆他们的妃嫔，都将遭到他们无情的迫害。客室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其得宠与为祸的程度，类似于明代成化皇帝的万贵妃。天启皇帝的母亲早死，养母李选侍对他也不好，由此他非常依赖乳母客室。天启皇帝即位后，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依赖皇帝对她的放纵，在后宫张狂无比。被关进长春宫的可怜女子是天启皇帝的李成妃，她因触怒客氏而被禁闭在长春宫。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自1420年建成后便是后妃居所，其建筑形式与西六宫中的其他宫院大致相同，均为黄琉璃瓦歇山式顶。3年前，李成妃因诞下一名公主而受封为成妃，赐居长春宫。可惜诞生公主那天正赶上大地震，也许是受了惊吓，小公主生下来后不久就夭折了。李成妃由此失宠，很久不得照幸。然而这两天因为张皇后生病，仁皇贵妃怀孕，闲来无聊的天启皇帝忽然想起了久违的李成妃。看到皇帝驾临，李成妃受宠若惊，两人用过晚餐之后愉快地聊起了天。看到皇帝高兴，李成妃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替自己的好姐妹范贵妃求个情。范贵妃原本非常得宠，生下皇二子后被封为皇贵妃，可惜小皇子不久后夭折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魏忠贤和客氏，于是被幽禁在冷宫中。李成妃与范贵妃差不多同时进宫，两人情如姐妹。仗义的李成妃于是替范贵妃说了几句好话，请皇帝好好善待她。李成妃对皇帝说的话原本是隐秘的私房话，让她想不到的是，宫中到处都是魏忠贤和客氏的耳目，这话第二天就传到了客氏耳中。客氏勃然大怒，跟魏忠贤说道：“这个李成妃居然敢跨过我们，公然去替范惠妃求情，她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魏忠贤心狠手辣，略沉思说道：“软禁起来，断绝饮食，关他半个月，看他还多管闲事。”
1: 李成妃被关进长春宫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魏忠贤和客氏就因为她仗义直言，想要置她于死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晃半个月时间到了，魏忠贤和客氏算计着日子，觉得李成妃应该饿得差不多了，于是命人打开宫门，想要去收尸。可是当他们打开宫门的时候，顿时目瞪口呆了。
0: 长春宫的宫门终于被打开了，死寂的宫院让人胆战心惊。太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生怕一不小心踩到什么。他们走进李成妃的寝宫，正要往床上看时，忽然看到坐在梳妆台前的李成妃，吓得大叫一声，轰然向后退去。

0: 有胆大的太监壮着胆子问：“你是人还是鬼？”李成飞哈哈大笑，慢慢站起来，向他们逼近，冷笑着说道：“看清楚了，我是人还是鬼？”太监们看清真是李成飞时，赶紧退出长春宫，向魏忠贤报告这桩奇事。魏忠贤和客氏非常惊奇，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个饿了15天的女子仍然能够存活下来，以为李成飞有神仙保佑，匆匆把她贬为宫女，撵出了长春宫。李成飞终于保住性命，活了下来。然而，李成飞的不死之谜却着实让人疑惑。在断绝饮食的长春宫15天里，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难道真的有神仙保佑吗？原来，李成飞平常总把一些吃不了的食物偷偷藏到长春宫的屋檐下或墙缝中，天长日久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再加上长春宫后院有一口井，李成飞就这样靠着檐瓦下的食物和井水存活了下来。那么，贵为皇妃，衣食无忧，怎么会想到私藏食物呢？其中原委还得从3年前的张玉妃之死说起。张玉妃6岁入宫，初为宫女。公元1623年5月，张氏因为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怀孕，被封为玉妃。张玉妃性情刚烈正直，为人直爽，不愿意与客氏魏忠贤同流合污，对二人的恶行偶有不满的言论，所以被魏忠贤和客氏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年8月初8，张玉妃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腹中胎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个把柄，说张玉妃假装怀孕，让皇帝以欺君之罪将她废掉，幽禁于别宫。所谓别宫，其实就是宫殿中的夹道，连个顶棚也没有，每天日晒雨淋，大风吹，比冷宫还不如。不仅如此，客氏还下令断绝他的一切饮食。数日后，天下暴雨，张玉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匍匐着爬到屋檐下喝雨水止渴。她有孕在身，又被饿了数天，骤然喝下不干净的雨水后，极度虚弱的身体反而吃不消了。8月23日，饿了14天后，张玉妃被活活饿死，年仅18岁，死后竟以宫女身份下葬。此事对李成飞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亲眼看到张玉妃被活活地饿死在宫中，担心自己也有一天会落得同样下场，就在平时预先隐藏一些食物。不料李成飞后来果然被幽禁于长春宫内，靠着私藏的这些食物才存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魏忠贤不过是名宦官，客氏不过是个奶娘，他们为何如此嚣张，如此残害妃嫔，扼杀皇家骨血？皇帝和皇后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管呢？抛开政治原因不谈，主要是因为天启皇帝不懂事，当时还是个顽劣少年，只顾着自己玩，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文盲皇帝。天启皇帝的教育问题源于他的父亲朱常洛。朱常洛作为皇长子，却迟迟不被封为太子，自身处境非常艰难，也就顾不上教育自己的儿子。等到朱常洛做了1个月皇帝就突然死去后，16岁的天启皇帝匆忙登基时，惶惶然不知所措。惶恐之下，少年皇帝就把治理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臣和 自己乐得逍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据说天启皇帝是个好木工，人称木工皇帝。他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水平相当高。天启初年，有忠直的大臣帮着治理朝政，国家运行还算良好。后来魏忠贤把持朝政，就进入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宦官当权阶段。在前朝，魏忠贤常常假传圣旨，排斥异己，很多大臣的升降甚至处死，皇帝根本就不知道。后宫之事，天启皇帝就任由客室一手遮天，不闻不问了。小皇帝糊涂成这样，皇后怎么样呢？皇后张嫣倒是个明事理的聪明人，可惜魏忠贤和客室的权势太大，他一个人无济于事，甚至还常常遭到客室的暗算。有一次，张皇后怀孕了，客室想方设法买通宫女，让宫女在为张皇后按摩腰部时按下狠手，导致胎儿流产，从此张皇后再也不能怀孕了。张皇后也想有所作为，有一次将客室召到宫中，欲将她绳之以法，却无奈力量单薄，无法下手。善恶终有报。就在李成妃离开长春宫一年后，天启皇帝因落水受惊而亡，接替他的崇祯皇帝登基后为李成妃平反，将他接到慈庆宫奉养。魏忠贤在逮捕他的官兵到来之前自缢身亡，客室则被发配到洗衣局被众人鞭打而死。
1: 中国明清两代的后宫妃嫔都是母以子贵，谁都想让自己的儿子呢当上皇帝。一般来说，儿子当不上皇帝，那孙子就更甭提了。可是明代紫禁城的启祥宫里就住着这么一位老奶奶，她的儿子没当上皇帝，可是孙子却荣登帝位。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位启祥宫里的传奇祖母。
0: 启祥宫就是现在的太极殿。公元1521年4月，因为一名14岁少年的到来，这里即将改名为启祥宫，而在此之前人们称它为未央宫。4月的北京绿意盎然，逐渐恢复了生机。未央宫门前，一群宫女簇拥着一位神情焦急的老妇人。老妇人白发苍苍，双目失明，一边侧耳倾听着脚步声，一边心急地念道：“怎么还不来？”老妇人是明代成化皇帝的少贵妃，她要等的人是自己的孙子，即将登基的嘉靖皇帝。此时的嘉靖皇帝还只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他原本是藩王之子，诞生并生活在远离京城的湖北省钟祥市。现在因为刚刚驾崩的皇帝没有子嗣，他被选中入京继承大统。在太监的带领下，他一边打量着陌生的紫禁城，一边想象着从未见过面的老祖母的样子。少贵妃听到脚步声，不由得向前踉跄了几步，循着声音一下子把跪在地上的孙子搂到了怀里。想到自己因为儿子去世而哭瞎的双眼，再也看不到孙子的模样，他不禁流泪啜泣起来，无奈地以手代眼，两只手颤抖着把孙子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叹道：“吾孙长大矣。”少贵妃领着孙子走进未央宫，让孙子好好看看这座宫院，告诉他：“你的父亲就诞生在这里，这个地方可是祥瑞之地，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呢。”

0: 嘉靖皇帝细细打量着这座建于1420年的宫苑，它只是紫禁城西6公里一座普通的宫苑，分为前后两进院，黄琉璃瓦、西山顶、前后出廊与东西配殿组成一个宽敞的庭院。就是在这里，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元出生。嘉靖皇帝看着老祖母满是皱纹的脸，因为激动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不禁心酸感慨。少贵妃一生坎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在成化年间，她机智地躲过万贵妃的迫害，甚至一度与万贵妃联盟，试图把自己的儿子扶上帝位。可惜后来没能成功，倒是孙子完成了他的宏愿。少贵妃邵氏是杭州昌化人，出生于贫困之家，因为美貌出众，小小年纪就许配了人家。可奇怪的是，他接连许配了7户人家，每次都是在迎娶之前，男方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一位聘娶他的人是名指挥使。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官已经上马要去迎娶他了，却忽然坠下马来摔死了。奇异的事情接连发生，后来就再没人敢迎娶他了。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就把他卖给了一名杭州的太监。太监见他聪明美貌，就悉心调教，教授他琴棋书画、诗书礼仪。几年后，邵氏出落成一个闭月羞花、知书达理的绝世美人。这一年适逢成化皇帝向天下选美充实后宫，这名太监于是把邵氏带到京城参选，果然选中，邵氏被留在了宫中。
1: 可惜啊，邵氏入宫的时机非常不好，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无人能和她争宠，宫中凡有女子受到皇帝的宠幸啊，必然遭到她的排斥和迫害。而成化皇帝呢，又非常迷恋这个大自己18岁的女人，让她为所欲为。正因为如此，成化皇帝3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名皇子还是由几名太监在宫外秘密抚养长大的。您想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邵氏别说得宠，自保都难呐。
0: 经过太监的调教，邵氏大概明白一些后宫的生存之道和斗争智慧。考虑到环境险恶，聪明的邵氏为了保全自己，决定避开万贵妃的锋芒。她谎称生病，搬到了宫外的一所御院内居住。御院冷清偏僻，少有人来。邵氏正好借此机会读书写诗、弹琴绘画，全当打发无聊的时光。一个秋天的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日落之处云光灿烂。邵氏被美景所惊，于是放下手中的书本，不由地叹息起来。美景易逝，年华易老，自己正当青春，满腹诗书，莫非就这么孤独地老死于宫外，连皇帝的面都见不上？不愧是才女，邵氏一边自哀自叹，一边就吟出一首诗来：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诗刚念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和掺杂着叫好声由远及近传来。待到此人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来到邵氏面前，邵氏惊愕地赶紧下跪迎驾。原来此人正是成化皇帝。这天成化皇帝也是因为美景宜人，信步来到御苑游玩。见到邵氏之后，成化皇帝不觉惊呆了。

眼前的女子不仅气质高雅，才华横溢，更是美貌惊人。于是一见倾心，亲自把邵氏搀扶起来，当夜便和邵氏共度良宵。从此邵氏成为皇帝的新宠，受封为宸妃，赐居未央宫，也就是后来的启祥宫。邵氏是幸运的，她避居宫外时正是万贵妃风头正劲时。当邵氏得到皇帝宠幸，赐居未央宫时，后宫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此时被太监们秘密抚养在宫外的成化皇帝唯一的皇子朱佑樘已经大白于天下。皇帝感念他的母亲几世，特封为淑妃，赐居永寿宫。然而仅一个月之后，几世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于永寿宫，大家都疑心是被万贵妃所害。成化皇帝对此也颇为警觉和痛心，由此开始警惕并疏远万贵妃。经此事件，万贵妃的骄横与放纵收敛许多，不敢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被他害过的皇子朱佑樘已经被立为太子，并被皇太后悉心保护起来。万贵妃非常害怕太子将来登基后会为自己的母亲报仇。权衡利弊之下，万贵妃看到邵氏得宠，决定联合邵氏妄图废掉皇太子。邵氏子运旺盛，为成化皇帝一连生了三个皇子。面对万贵妃前来示好，聪明的邵氏积极配合，取得万贵妃的信任。于是后来万贵妃极力主张废掉皇太子朱佑樘，改立邵氏的大儿子朱佑元为太子。朱佑元聪明灵敏，极受成化皇帝的喜爱，所以皇帝有段时间在换太子这件事情上非常倾向于朱佑元。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正当皇帝与大臣们讨论换太子之事时，恰好发生了泰山大地震。反对换太子的大臣们于是利用这件事情说天意发威，不宜换太子，由此才令成化皇帝断了换太子的念头。邵氏想让儿子当皇帝的梦想就这样落空了。后来他的儿子们陆续长大，一个个被封为藩王，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就任藩王了。邵氏不得随行，只得留在宫中。成化皇帝驾崩前，邵氏被封为邵贵妃，身份虽说尊贵了，可未央宫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凄苦了。听到传来大儿子朱佑元病死藩国的消息，他夜夜哭泣，竟哭瞎双眼。世事难料，让邵贵妃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虽然没能当上皇帝，孙子却即将荣登帝位。此时此刻，他能不激动吗？回想自己波澜曲折的一生，邵贵妃不能自已，她一遍遍抚摸着孙子的手，向他嘱咐道：“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后选女子入宫，勿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邵贵妃的话深刻道出了古代宫廷女子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心灵却紧紧地被繁文缛节所束缚而苦闷和孤寂。嘉靖皇帝登基后，一心想要让老祖母安享晚年，尊封老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并且大赦天下。可惜邵太后年老体弱，没能享多久的福，就在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宁寿宫位于紫禁城内廷最东侧，这里呢原本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休后准备的养老居所，建成后呢却成了先皇遗妃们的养老居所。随着先皇的驾崩，太妃太嫔在这里过着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孤寂生活。可是也有人呢在这里颐养天年，过着最享福的养老生活。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宁寿宫最享福的皇太后。
2: 康熙49年，也就是公元1710年的一天，宁寿宫里热闹非凡，太监宫女们不停地进进

0: 厨将各种珍馐美味奇珍异宝送进宁寿宫，整个宁寿宫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之中。这时康熙皇帝的谕旨到了，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五十有七，欲亲武称商。原来再过几天就是孝惠张太后的七十大寿，康熙皇帝为太后举行了隆重庆典。正月十六日，在精心的筹备后，皇太后的生日终于到了。这天宁寿宫内举办了盛大宴会，因年贡来京的外藩、皇子、额驸和全体妃嫔、王公大臣们等都盛装打扮，纷纷来到宁寿宫。皇太后在宁寿宫升座，音乐奏响，年近六十的康熙皇帝毕恭毕敬地走到皇太后近前，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起了满族的莽式舞，并向太后敬酒，祝她万寿无疆。莽式舞是满洲传统舞蹈，是在隆重欢庆盛大宴会时礼仪最高的舞蹈，一向是大臣向皇帝表演的。康熙作为一国之君，在皇太后生日时跳这个舞为母祝寿，足见他对孝惠张皇太后的孝心。根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当时已经年近花甲，暴病在身，当时脚面都是浮肿的，走路都很困难，却坚持为母后跳舞助兴，这种孝心难能可贵。
1: 故事讲到这儿啊，有些观众可能会问了，康熙皇帝的母亲不是佟佳氏吗？是的，康熙皇帝的母亲并不是孝惠张皇太后。那么康熙皇帝为何对孝惠张太后如此孝顺呢？一切还得从孝惠张太后入宫说起。
0: 清朝顺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一顶花轿在紧簇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被抬进了宫中。坐在花轿上的正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张皇后。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博尔济吉特氏，她是孝庄太后的同族，是多尔衮为顺治帝选的。因为顺治和多尔衮不和，所以顺治一直冷落皇后，再加上皇后日常生活铺张奢华又善妒，所以才两年顺治帝就把皇后降为静妃。之后在孝庄太后的指定下，静妃的堂妹小博尔吉吉特氏被封为皇后，也就是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张皇后。年仅十三岁的孝惠张皇后被风风光光地抬进了紫禁城，然而她虽身为皇后，却没有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相反，在1656年，董鄂妃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顺治皇帝的欢心，可谓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从此，孝惠张皇后更是备受冷落。顺治皇帝甚至几度想要废掉孝惠张皇后，另立董鄂妃为后，却因孝庄太后的干预，再加上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而未能如愿。也许是红颜薄命，公元1660年，入宫仅四年的董鄂妃染疾身亡。顺治皇帝痛失爱妃后，一直郁郁寡欢，第二年便卧床不起。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年仅八岁的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康熙皇帝继位后，他的生身母亲佟佳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孝惠张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两宫并尊。可是在康熙帝十岁时，佟佳氏就病逝了，所以在康熙帝的童年里，抚育教会他更

更多的是嫡母孝惠张太后。历史上关于孝惠张太后的脾气秉性并没有过多的记载，可是从顺治帝找不出废后的借口来分析，孝惠张皇后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善良且识大体的女人。佟佳氏死后，年仅23岁的孝惠张太后同孝庄太皇太后一同担负起抚育康熙皇帝的责任，她对康熙视为己出，教会他为人君的道理，极尽慈爱之心。孝惠张太后的抚育和教诲之恩呢，是康熙帝终生难忘，也终生难报。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为了让孝惠张太后安享晚年，康熙帝在宁寿宫旧地呢营建新宁寿宫，孝惠张太后呢从此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717年病故。孝惠张太后享受着康熙帝至诚至孝的奉养，那么这其中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7月，孝惠张太后与康熙帝一同去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拜祭祖先。康熙帝知道自13岁阔别父母入宫以后，孝惠张太后已经离开家乡40多年，为解母后的思乡之情，康熙专门陪孝惠张太后来到了她的出生地科尔沁草原。在科尔沁期间，蒙古各部王公都前来朝见拜谒，康熙帝对来朝见者不但赏以白金彩缎，还赐大宴。在致库尔沁部落与众蒙古宴议时中，记下了当时欢宴的场面。大野之黄沃，长岩及黄沙，恩高轩塞下，部落列山歌，罚酒沾人醉，垂牛响众多，提携皆复至，千丈动欢歌。正所谓一入宫门深似海，离开家乡时，孝惠张太后并没有奢望有生之年能再回到故乡，如今她已从离乡时的妙龄少女变成了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家乡的亲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孝惠张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一切都是康熙出于一片孝心的精心安排。其实除了这种精心安排外，康熙皇帝对孝惠张太后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说，在康熙帝家训格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康熙52年，也就是1713年，太后亲妹淑惠太妃亡故，当时孝惠张太后已经73岁了，发苍齿摇。就在淑惠太妃死后没几天，孝惠张太后掉了一颗牙，她为此心中闷闷不乐，对康熙说，我是真的老了，牙齿已经松动，开始脱落了。为了让母后宽心，康熙就回答说，太后圣寿已逾70，孙及曾孙代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已须发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我朝先辈常言老人牙齿脱落与子孙有益，此正太后慈为福泽绵长之佳兆也。太后听到康熙这么说非常高兴，笑着说，皇帝此语凡我老

0: 预备，皆当闻之而生欢喜也。虽然康熙皇帝一席话让孝惠张太后很是欣慰，可是年迈的她终归躲不过生老病死。1717年12月初3，孝惠张太后病重。这年康熙皇帝已是64岁的花甲老人，他也身患重病，脚面浮肿，不能走动。当他闻知太后病重，就急忙用布缠足，乘坐软轿来到宁寿宫，跪在太后榻前。此时孝惠张太后身体极弱，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一手握着皇儿康熙帝的手，久久望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于康熙帝无限的眷恋与感激之情。为了照看太后，康熙帝虽然重病缠身，仍在宁寿宫西边的仓镇门内搭设帷幄，暂时居住，直到12月初6晚孝惠张太后去世。孝惠张太后死后，康熙悲痛欲绝，割变服孝。当时割变之礼只用于皇帝驾崩，可以看出来当时康熙帝心情是多么悲痛。康熙帝服丧期间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他虽身患重病，仍身着丧服，住在仓镇门内的帐篷里，直到满27天才回乾清宫，自始至终尽礼尽哀。由此可见母子二人感情之深重。
1: 紫禁城内的慈宁宫是明清太后居住的地方，而提到住在这里的太后呢，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朝的孝庄皇太后，她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奇女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明朝时啊，这里也住着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宫女出身，却母凭子贵入主慈宁宫，她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个李太后的传奇故事。
0: 万历29年，也就是公元160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如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母亲李太后请安。可李太后见到儿子后，却一脸不高兴，责问道：“江英林是朝中难得的廉吏，为何要将他降职？”原来万历皇帝自继位以后一直没有立太子，这天以江英林为首的几位朝廷重臣上书请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却遭到万历皇帝的贬谪。李太后得知原因之后，问万历皇帝为什么。万历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说：“朱常洛是都人的儿子，不配做太子。”不料李太后听后大怒，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听到这句话，万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万分惶恐地跪在地上请求母亲的原谅。那么都人是什么意思？为何会惹得太后勃然大怒呢？原来明朝内廷把宫里的侍从下人统称为都人。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侍女，偶然被隆庆皇帝临幸生下了朱翊钧。李氏母以子贵，被封为李贵妃。1572年，隆庆皇帝去世，当时的皇后陈氏没有儿子，10岁的朱翊钧继承了皇位，也就是万历皇帝。1573年，朱翊钧登基，开启了万历元年。万历皇帝封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母亲李氏为慈圣皇太后。两宫皇太后一个居住在慈庆宫，

0: 一个居住在慈宁宫。万历九年的一天，万历帝一时兴起，临幸了在慈宁宫服侍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王氏生下了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作为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可万历皇帝却因为王氏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迟迟不肯立太子。这一次，万历皇帝竟然一时糊涂，忘记了自己的母亲早年也是都人身份。当着李太后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难怪李太后会如此生气。29年10月，在母亲和朝中大臣们的压力下，万历皇帝十分不情愿地宣布将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在封建社会啊，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宫女出身的王氏呢，虽然生了皇子，却也很难改变卑微的地位。同样，都人出身的李太后呢，虽然母以子贵入主了慈宁宫，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啊，她却没有得到身为太后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据说啊，一次宫里吃饭呢，仁圣太后和万历坐着，而李太后呢却只能站在一旁，不能入正席。面对这样的艰难的处境，李太后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权威呢？万历四年，也就是1576年的一天清晨，李太后刚刚睡醒，坐在床榻上，口中开始脱口而出一些经文，对身旁的宫女说道：“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骑着凤凰并长有九首的菩萨向我传授九莲经文。”宫女们听说后纷纷讨好李太后，说她是九莲菩萨的化身。很快，这个故事就在宫中传开了。其实一直以来，李太后就好礼佛，而这个梦为李太后披上了慈惠而神圣的佛衣。所以此后不久，李太后就传旨捐资在京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修建一座佛寺，专门供奉九莲菩萨，这就是永安万寿寺。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命名为永安万寿寺塔，又叫慈寿寺塔。据专家介绍，当年建慈寿寺时，李太后使用了当时最好的建筑材料和工匠，并详细地过问寺庙的建造进程。由此可见，李太后对修建慈寿寺的重视。建成的慈寿寺规模非常宏大，只可惜在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寺内建筑全部烧毁，只留下了一座慈寿寺塔。这就是现在位于京西八里庄玲珑公园内的玲珑宝塔。如今恢宏雄伟的慈寿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年这座寺庙的修建却为李太后达到了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据说此后，仁圣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宫内外的所有人都高看李太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的九莲菩萨。两宫太后真正的平起平坐了。
1: 李太后虽然宫女出身，却智慧过人。慈寿寺的修建呢，正是李太后韬略与睿智的展现。李太后不仅用她的智慧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她更是用她的远见卓识协助万历皇帝，使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那么，李太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而她的这些举措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0: 这天，天还没亮，李太后就站在万历小皇帝的床前喊道：“帝启！”叫醒还在熟睡。

睡的小皇帝。睡眼惺忪的小皇帝虽然很不情愿，听到了母后的声音，还是马上起床，在太监左右的扶掖下，娴熟地洗漱、穿戴衣冠，出门登上辇车，来到前朝大殿。此时天刚蒙蒙亮，只见文武百官黑压压地站在朝上。小皇帝强打起精神，坐在龙椅上，按照内阁辅臣拟好的议事程式和方案，回答朝臣们的请示。像这样的一幕，每天早上都会在乾清宫上演，直到万历皇帝16岁时。这是因为万历皇帝继位时还不满10岁，由生母李太后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执政。也许是李太后对自己卑微的出身耿耿于怀，所以她迫切地想把儿子培养成圣明之君，来证明自己。因此，她对幼年的万历管教非常严厉。为了培养万历皇帝，他甚至搬到乾清宫和万历同住，直到万历16岁大婚后，太后才搬回慈宁宫。每当万历因贪玩误了读书，被李太后发现后，就要罚跪。要是万历在宫中嬉戏，李太后就会处罚引导万历嬉戏的小太监。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局势动荡下，李太后为了稳定万历皇帝的皇位，她一方面对小皇帝严加管教，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朝政。她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万历8年时，万历皇帝已经18岁，他独立地处理朝政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时的张居正觉得自己辅佐幼帝的使命业已完成，便上书启修归正万历。万历皇帝也想早日摆脱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早日亲政。李太后知道后，态度鲜明地对万历和张居正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亦应政务，而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赴托，其人言去，待福尔到30岁，那时再做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显然，李太后对万历皇帝的能力尚存疑义，而对张居正的信赖却一如既往，甚而定下要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到30岁，再议归政之事。就这样，在李太后的全力支持下，张居正继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明朝政治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出现了万历中兴。然而，万历14年，也就是1586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终于摆脱了母亲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万历亲政后开始废除张居正改革的举措。此后，他像是一个挣脱了牢笼的小鸟，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竟然近30年不上朝。而此时的李太后已经上了年纪，再也管不住正值盛年的万历皇帝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大明朝搞得乌烟瘴气。1614年，李太后去世，葬于明昭陵。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5集，数据时代如何掌握信息优势。
3: 孙子的名言里面有一句广为人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你就算是没读过孙子兵法，大概率也都知道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很多人会说错哦，把这个知彼知己说成知己知彼。孙子兵法里面知彼知己出现过2次，全部都是知彼在前，知己在后。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说了，有必要这么较真吗？这顺序有那么重要吗？那在现在面对商业间谍行为，还需要反间吗？如今这个数据爆炸的时代，掌握情报还是什么难事儿吗？今天高丽说书继续跟您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掌握信息优势。孙子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故明